在所有邰正宵的歌里，刚刚的这首《爱归零》不算是最热的，但却肯定可以勾起你的某一些的过去。直到今天，我也是没有读懂词作者许常德要讲的故事，但是我听懂了里面的伤心，不同的故事样子、背景、人物、时间、经过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里面的幸福、快乐、难过、痛苦却是那么的相似，让你就好像是看到了镜子当中的自己。

周慧不想让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人吞下苦水，不是因为不介意，反而是因为太在乎。有时候我们宁愿默默转身，不是因为心里面的失落和失望，而是对未来的渺茫。可能那一刻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儿。有时候我们宁愿跟再见之前只差一毫米。世界上最好的默契就是我说不出你也不懂，而最伤心的表白则是我说了你却当作没听见。郭富城，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来听到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时候当你听到一首歌，脑海里浮现出的并不是那个唱歌的人，而是曾经跟自己一起听歌的人，或者是听歌的地方。这首歌就成为了你记忆当中关于某一段的一个标签或者是钥匙。每当听到东方之珠，我都会想起中学的大礼堂，听到蝴蝶飞呀，就会想起我的第一台随身听，听无印良品的朋友，就会想起弹着吉他的毕业晚会。感谢你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下面的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想起哪个地方呢？有请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感谢你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藏在记忆里的故事，只有一起经历过的人有相同的密码。它可能是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也可能是一首歌。照片会慢慢的泛黄，文字呢会渐渐的褪去，磁带呢会失去磁粉，但是记忆却不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曾经一起听过的歌，也许并不懂得其中的真正滋味，但却是成为了过去独一无二的主角。接下来的歌声来自于邰正宵。

在所有邰正宵的歌里，刚刚的这首《爱归零》不算是最热的，但却肯定可以勾起你的某一些的过去。直到今天，我也是没有读懂词作者许承德要讲的故事，但是我听懂了里面的伤心，不同的故事样子、背景、人物、时间、经过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里面的幸福、快乐、难过、痛苦却是那么的相似，让你就好像是看到了镜子当中的自己。

都会不想让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人吞下苦水，不是因为不介意，反而是因为太在乎。有时候我们宁愿默默转身，不是因为心里面的失落和失望，而是对未来的渺茫。可能那一刻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儿。有时候我们宁愿跟再见之前只差一毫米。世界上最好的默契就是我说不出你也不懂，而最伤心的表白则是我说了你却当作没听见。郭富城，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人，而是曾经跟自己一起听歌的人或者是听歌的地方。这首歌就成为了你记忆当中关于某一段的一个标签或者是钥匙。每当听到东方之珠，我都会想起中学的大礼堂，听到蝴蝶飞呀，就会想起我的第一台随身听，听无印良品的朋友，就会想起弹着吉他的毕业晚会。感谢你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下面的这首歌会让你想起谁，想起哪个地方呢？有请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感谢你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我还
2: 要不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有二手交易，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那么最近的天气也不是很稳定，气温也是忽高忽低，下午呢还有可能会下雨，所以大家呢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小户型的卫生间布局的技巧。卫生间呢，可以说是家庭装修里的一个刚需又核心的一个功能的空间，日常生活中呢，必须同时的满足淋浴、如厕、洗漱这三大的基础需求。但是现实的装修中，大多数的普通家庭的卫生间的面积都不算太大，普遍呢只有三到五平米左右，本身空间就是十分的紧凑，想要在有限的面积里把洗漱、如厕、淋浴这三大功能呢全部合理的安排到位，还要做到日常的使用不拥挤、动线不别扭、干湿分离的黑床非常好，其实呢特别考验整体布局的规划。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小户型的卫生间的专业布局的思路，大家呢可以直接对照自家的户型来进行一个参考。首先呢，咱们先要牢记卫生间各个功能区的使用参考尺寸，心里有标准，那么装修才不容易踩坑。淋浴房想要日常的转身沐浴舒服自在的话，建议呢净宽度预留个900毫米左右。户型如果说是实在是非常的受限，那么最小也不能低于800毫米，再窄的话就会转身非常的局促，而且会施展不开。那么洗手台呢，日常洗漱化妆收纳舒适的宽度建议是800毫米左右。那么极限的小户型最少也要留到600毫米，太窄的话使用起来是特别的憋屈。再来说到这个马桶，马桶呢加上左右的起身，然后呢侧身活动的预留空间，整体建议预留到800毫米的宽度，最低呢也不要少于700毫米。还有卫生间内部的走动过道，舒适通行的宽度建议是800毫米，小户型呢最少也要保证到700毫米，避免走动来回会磕碰到碍事情。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些尺寸呢，它都是行业通用的参考标准，不用说是死板的硬套，实际呢可以根据自家的卫生间的一个现场的格局，还有家人的身高体型胖瘦的情况，灵活的来调整。只要说是守住了最小的尺寸底线，那么后期入住使用就不会显得非常的局促难受。那么了解完这个基础的尺寸标准，咱们就按不同的户型的格局细致的来讲一讲这个小户型卫生间的具体布局的设计。首先呢，先说到的是这个大约4平米左右的这个长方形的卫生间，这种长条形的格局呢，在商品房里是特别常见的。布局规划的关键主要呢是要看这个卫生间入户门的开启位置。如果说卫生间的房门呢开在短边的墙面上，那么整体的布局就可以顺着进门的动线依次按照洗漱台、马桶、淋浴房的顺序来排布，这呢也是长条卫生间最典型、最实用、动线最顺畅的一个布局的方式。像淋浴房呢，建议选用玻璃的推拉门，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用多余的这个开门的空间，开关更加的顺滑方便，同时呢也能做到完好的干湿分离，洗澡的水汽呢也不会外溢，保持干区的一个干爽整洁。如果说是家里整套房子只有一个卫生间的话，
那么早晚洗漱、上厕所、洗澡就非常会出现这个排队拥挤的情况。这里呢，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设计的一个技巧，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洗手盆呢直接外置的安装在卫生间门的过道区域，做好这个干湿外移的设计。这样一来的话，如果说有人在卫生间里如厕或者是洗澡的话，那么外面过道的洗手台依然可以正常的用来洗漱、刷牙、洗脸，这样呢就不会互相的耽误，这样的话就彻底解决了早晚高峰期的一个排队的烦恼。要是呢，长方形的卫生间呢，它的这个房门的开在了长边墙面，建议呢布局是建议把卫生间的门尽量是安排在墙面居中的位置，马桶正对入户门摆放，洗手盆和淋浴房呢分别布置在空间的两端。这样规划有两个好处，就是一个呢是可以把洗手台台面做得更加的宽敞大气，收纳置物的空间更加的充足，再一个呢是合理的规避了开门直接顶住马桶的一个尴尬的情况，整体的动线规整也是比较流畅。那么这样下来的话，每一个功能区都会互相的不干扰。那么再来说到的是这个大概是 3.5 平或者是介于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一个不规则的卫生间，像这种户型的话，它的棱角比较多，而且格局不规整，最容易浪费空间。其实呢，不管是房门开在短边还是长边的墙面，都可以采用统一的三角布局的一个思路。那么就是说，这个进门的时候左右两侧分别摆放洗手盆和马桶，然后呢，在马桶与洗手盆的中间，正对门口的位置，安装一个圆弧形或者是一个钻石形的淋浴房，这样呢，就会让这个洗漱、如厕、淋浴三大功能形成一个三角的分布格局，既巧妙地利用了空间，然后呢，还没有多余的浪费死角。这样的话，小面积也能够实现一个分区清晰、干湿分明，每一寸空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种呢，是只有两平米左右的超迷你的卫生间，面积非常的小，根本是没有办法安装固定式的玻璃淋浴房，也做不了标准的硬隔断的干湿分离。那么这种户型就是不用硬是装一些复杂的隔断，简单实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呢可以直接选用一些浴帘搭配挡水条，做简易的分区就可以了，压缩这个淋浴房与马桶之间多余的预留的间距，只保留基础活动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样在洗澡的时候呢，拉上浴帘就能够既挡水又隔水，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收拢到侧边，完全是不用占用太多的地方，省钱省心还不压抑，完全呢是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个基础淋浴如厕的需求。其实呢，总的来说，这个小户型卫生间虽然说是先天的面积它是有限的，但是呢，只要我们不盲目的乱装，根据自家的卫生间是长条形或者是方形还是超小的格局，只要呢结合标准的尺寸，合理的规划三大的功能区域，选对适配的布局方案，就算是只有说是两三平米，那么大家呢也能够装得干湿分明，实用不拥挤。大家呢装修的时候可以对照自家的卫生间面积、户型的形状和开门的位置，参考呢刚刚讲到的这些专业的思路，提前规划好，就能够轻松地装出一个小巧精致、住着又舒心的好用的一个卫生间。
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内容呢，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

0: 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

0: 另外，语言欺凌包括起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0: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3: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4: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我要买房，
6: 我要租赁了吗？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求职，
10: 我要招聘，
11: 我要
12: 二手交易，
13: 二手买卖，
14: 我都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OK， 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市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嘉陵大厦，一套精装的现房，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他说呢，家具家电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呢，大家对嘉陵大厦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高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8-7788，189-9218-7788。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尾号5533的听众朋友，他在马家湾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呢是上下两层，面积是170多平米。他说呢，可以做餐饮、美容护肤、生活服务、办公门店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很大，他说公交站牌就在跟前，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马家湾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7-0911-5533 187-0911-5533。

继续来看到尾号0158的听众朋友，他在宝塔区的第三中学有一套家属院的现房正在租售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83平米，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卫，房子南北通透，采光非常的好，而且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他说呢，这个院子是没有物业费的，而且停车很方便，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周围呢有医院、中学、超市、汽车站、火车站等等，交通非常的便利。他说呢，同时地下室是可以单独的对外出租，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呢大家对宝塔区第三中学家属院的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3-0158 189-9213-0158。

继续来看到尾号0419的张先生，他在中心街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巷内，也就是新世纪广场，有一套现房正在租售当中。这套房子是位于 B 座的八楼的位置，面积是117平米，精装修，采光非常的好。他说呢，可以用来居住、办公、商用都是可以。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是在中心街的黄金地段，距离这个广场超市都非常的近，而且人流量很大。楼下呢还有夜市，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对延大附院的巷内的这个新世纪广场的这个现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张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6-0419 189-9216-0419。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2。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下周一的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Hi FM。

北京时间10:08，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后来怎样了。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那么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些推崇断碳水或者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样了呢？那医生提醒啊，从医生的接诊案例中，就是揭秘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那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可能会快速的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那么

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就是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三克至四克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那么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的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啊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是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这复储糖原和水分，那么体重呢也会随之快速的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的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那么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那么重盐呢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那么为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的水分，导致脸肿虚胖。其次呢，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啊，粗糙暗沉。除此之外呢，无论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以及运动，多重的良性习惯交叠加嘛，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简单的归因碳水摄入的减少。那么第二，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那么随着控碳水热潮的兴起，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适量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体和颜值大有好处嘛。优质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能够维持皮肤弹性细腻肤质，同时呢可以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是蛋白质绝非越多越好，极端高蛋白低碳水饮食暗藏很多的健康风险。如果盲目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呢就会变成身体负担，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这个什么激酶等废物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超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透支肾功能，加重肾脏代谢负担。那么这种失衡饮食模式还容易引发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问题，同时呢会打乱身体酸碱平衡，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初衷背道而驰。很多人戒掉碳水后，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的肉类、蛋类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呢就造成脂肪摄入超标。要知道啊，每克脂肪的热量远高于碳水，若整体总热量超标，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那么大家知道吗，这样控碳水才是更健康的方式啊。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就是那种很极端，就是一口不吃了，盲目的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就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低 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就是它们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这个供给，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啊，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比如说谷物类，糙米啊、燕麦啊，是不是？豆类，什么红豆、绿豆啊、鹰嘴豆啊，然后
这根茎类什么土豆、山药、紫薯、红薯、土豆，是不是啊？那么 DGI 水果，樱桃、蓝莓啊，对不对啊？研究发现啊，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呢，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那么坏碳水呢，大多是精加工或者大量添加了糖的食品，你比如说什么糕点、什么糖果，这种甜食与饮料几乎只提供了空热量，还有什么油饼、油条、炸糕，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制作过程还吸附了大量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就是它们虽然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血糖骤升骤降，长期大量食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一个风险。那么大家知道长期断碳水或者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吗？首先会损伤心血管。研究显示啊，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饮食人群高出两倍，其中呢包含心脏病发作、中风等等等等。其次呢，就是损伤大脑功能。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之后的产物。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的状态，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第三就是情绪低落啊。那么人体部分脑细胞、红细胞只能依靠葡萄糖供给，长期不吃碳水，血糖难以稳定，大脑快乐激素、血清素合成不足，人很容易陷入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内耗的状态，情绪很容易不稳定，还会伴随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啊。所以碳水过多过少都不行，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碳水它不是敌人，失衡的饮食习惯才是，吃的太多太少、种类不对，都可能对颜值与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那么碳水怎么吃才是真正健康合理的控碳水呢？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碳水摄入健康标准。你看啊，普通成年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每餐可摄入约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并且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还有什么薯类等复合碳水。减脂易水肿人群，碳水供能占比 40% 到 50%， 将精致碳水一半替换为粗粮、薯类，不建议彻底的断碳。那么青少年、脑力工作者、孕妇需要足碳水，禁止低碳、戒什么断碳、戒碳，保证大脑发育、身体正常代谢、正常运转。糖尿病、代谢异常人群遵医嘱控制总量，适量碳水，这低升糖饮食，主食优先选这个杂粮杂豆，杜绝精致碳水添加糖。那么如果饮食中坏碳水占比过高，还爱吃重口味什么辛辣，对不对啊，重油重盐，那么面部容易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等问题，这是真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皮肤会松垮，缺乏弹性，这也是真的。如果所谓的控碳水是为了减肥抗衰，长期断碳或者不吃碳水，不但难以实现变美的初衷，还会给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风险。但如果为了口腹之快，对于喷香的油饼、甜美诱人的小蛋糕等坏碳水大快朵颐，不如不加以控制，长此以往，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找上门来。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跟跟风的焦虑。学会科学控碳水，健康饮食，不盲从、不极端，透支身体，才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养生的方式。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

0: 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300元一针的降脂针走红，打了能减肥吗？当你仗着自己年轻啊，无所顾忌的大吃大喝时，你的血管可能就是会默默的在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一旦斑块崩裂，就会引发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由于高血脂症状隐蔽，很多人直到体检报告上亮起红灯，才开始管住嘴吃上药，和高血脂艰难搏斗。那么近日啊，降脂针大幅降价的话题登上热搜，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国产降脂针甚至从2000元一针降到300元一针。那平价降脂的时代来了吗？打完针能放开吃吗？降脂针能不能减肥？这些说法靠不靠谱？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其实市面上它有一些主流的降脂针，就是主流的降脂针主要是有两种，一种就是 PCSK9 单抗和小干扰 RNA， 他们针对的都是 PCSK9 蛋白，就是他们的工作原理不同啊，工作原理不同。那 PCSK9 单抗在血液里抓住并且清除坏掉蛋白，用药周期是2周或者1个月打一次。小干扰 RNA 从源头上命令肝脏停止生产坏的蛋白，用药周期是半年打一针。那么目前呢，多款单抗类药物和这个唯一的 SIRNA 药物英克斯兰纳均已纳入医保，他们都是属于乙类限制使用药品。那么只有这几类人群才需要，首先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就是说使用这个他汀类药物降脂效果还是没有达标的人群。第三就是对他汀类药物严重不耐受的人群。第四是高危人群，比如说脑梗患者或者做了支架的心梗患者等等。啊，那么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血脂偏高的人群，医生呢并不会优先推荐降脂针，用了也不能报销。那么降脂针可以代替口服降脂药吗？不建议啊，他们是互补关系。还有怎么说，在临床上医生通常会开出针药联合的处方啊，比如说通过口服降脂药还有打这个降脂针的方式来治疗。还有这降脂针它有什么副作用吗？就是副作用比较少，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红肿、疼痛、皮疹，少数人可能会出现过敏的反应、关节痛或者是肝功能异常啊。除此之外呢，对于降脂针过敏，比如说在怀孕期间的女性朋友，还有这个严重肝肾功能不良的人群都不适用于降脂针。专家提醒，降脂针是处方药，需要遵医嘱啊，遵医嘱，不要盲目跟风或者在药店自行购买使用。那么降脂针可以用来减肥吗？拜托大家清醒一点，降的是血脂不是脂肪，人家降的是血脂不是脂肪啊。专家表示，降脂针既不能抑制食欲，也不能促进脂肪燃烧，更

不会影响人体代谢，跟减肥没有任何药理上的关系。单纯肥胖的人群用它，只会变成血脂低的胖子，还可能有危险。毕竟是药三分毒嘛啊。那么，打完降脂针可以放开吃吗？很遗憾是不可以的啊。高血脂的形成除了遗传因素，长期高脂高糖高热量饮食是罪魁祸首。即便打了降脂针，如果继续大鱼大肉暴饮暴食，使合成坏胆固醇的速度超过血清一个清除的速度，那么血脂依然没办法达标啊，依然没办法达标。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真正关键在乎重视这三件事儿。一就是饮食，每天吃够25克膳食纤维，什么燕麦豆类，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限制酒精。第二就是运动啊，每周快走或者游泳大约等于150分钟，减重5%，可以显著改善血脂。再就是最后就是筛查呗，40岁以上人群每年测血脂啊，每年测血脂，这个高危人群加查LP， 就是遗传性危险因素。所以啊，不要指望任何一种药物或者针剂来让你躺平减肥。健康的根本原则永远是管住嘴，迈开腿。所以你放纵的每一口都有代价喽。OK， 继续来听到周杰伦《卖卖》。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零距离。

0: 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1: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您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风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王局长，还有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以及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设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王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071，28200071，第二步是28200072，28200072，最后一步是2820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王局长，王局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值此行春将至，迈向更新之际，非常荣幸通过沿河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交流。今天我们不仅全面梳理2025年的工作成效，更将直面群众关切解答的热点问题，广泛听取意见与建议，接受社会监督。在此提前向各位听众朋友致以新春祝福，祝大家平安顺遂，阖家幸福，期待与大家深入沟通，携手构建安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王建洲王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吴起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王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

0: 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武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12315是消费维权的绿色通道，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倾听民生、了解民情的重要窗口。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不断升级维权渠道，优化处置流程。新的一年中，我们将持续擦亮12315的这块品牌，用最快的响亮、最实处置守牢大家的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的原则，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我们也随时准备回应大家的各方面维权问题和疑问。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郭云峰，郭主任。如果生活中的您啊，有需求在12315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的话，这时间，那么如何正确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妨在节目当中，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郭主任进行交流沟通。好的，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武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的四级主任科员杨宇。杨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武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的杨宇。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与群众出行安全、生产生活保障息息相关。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聚焦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为大家的出行安全、生产安全筑牢坚实防线。今天也会围绕大家关心的特种设备安全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0: 好的，那么在生活中的您，如果在这个特种设备这一块有什么疑问，也不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杨宇进行共同的探讨。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市场监管工作呢，它作为这个守护民生福祉的安全防线，规范市场秩序的关键抓手，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它既牵动着我们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关乎着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更维系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武器县市场监管工作，我们平时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基本工作，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王建州王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平时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王局长。
3: 听众朋友们好，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心职能可概括为守底线、护国平、促发展、有服务四大方向，具体涵盖七大领域，也是市场主体主任与监管，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指导与协调，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同时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全流程监督，规范市场秩序。二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构建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疗机构的全链条安全防护体系，保障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质量安全。三是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对电梯、锅炉、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实施全过程监管，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处置，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四是产品质量与剂量监管，负责工业产品、消费品质量监督抽查，规范剂量器具使用，打击缺斤少两、制售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维护产品质量安全。五是价格与竞争监管，监督明码标价执行情况，查处价格欺诈、哄抬网价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六是知识产权保护，贯彻落实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

0: 一标志等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切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调解消费纠纷，开展消费教育引导，构建放心消费环境。简单来说，从大家早上出门买早餐、乘电梯，到日常购物、就医用药，再到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都离不开市场监管。我们始终坚持监管为民、服务惠民的理念，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切身利益，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监管为民，服务惠民。那么刚才我们的王局长是从这个七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的核心的职能。听得出来啊，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职能既贯穿市场运行的全流程，又覆盖群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市场主体准入到日常消费维权，再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保障，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区域发展大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又是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护航民生的呢？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一月份了啊，我们的2025年已经是这个圆满的收官了。那么过去的一年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回望过去一年的奋斗征程，我们相信啊，每一项我们的成果都是突破啊，都凝聚着我们的汗水，每一份成果也都承载着担当。那么这一年呢，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市场监管局各项工作的攻坚之年。我们经常讲，我们会不停地去回顾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未来啊更好的开好局、谋新篇，我们能够做一些总结性的一些支持。那么我们在私下里实际上了解过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王局长，我们在2025年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是有成效的工作，是吧？
2: 对。
1: 那么具体有哪些这个亮点或者说是成效成果，您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关注，感谢社会各界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支持与认可。2025年对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而言是砥砺奋进的一年，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覆盖全面、权责清晰、协同高效、智慧可学的现代化监管目标，以4416监管模式即四个监管维度：食品监管、药品监管、特种设备监管、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四项监管机制：双随机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一个核心目标，构建一个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六轮监管举措、风险防控、转向整治、执法稽查、消费维权、标准引领、社会共治为总抓手，深度融合党建引领的红色动能与市场监管的蓝色守护，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在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实践中勇毅前行。这一年我们以党建为魂，筑牢队伍战斗力，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体党日等制度，全年开展集中理论学习29次、全体研讨3场、红色教育6批次，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构建。

监管能力提升体系，针对对食品药品监管，特种食品监管、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组织延误留训15起，技能比武1次，推行党员帮带机制，打造党员示范岗2个，同时严守纪律作风防线，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严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市场监管铁军。这一年，我们以南拳为基，直面民生防护网，在食品领域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闭环监管，开展食品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学校及养老机构食堂、农村食品经营店等关键场所，实现检查覆盖率、抽检不合格处置率均达100%。在药品领域，完成50家药店跟踪检查，推动药品追溯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药品抽检合格率100%。在特种食品领域，为辖区11265台特种食品建立一食品一档案，严格落实定期检验制度，定检率、重大隐患闭环率均保持100%。在工业产品领域，推行3防4抓、3严工作法，加强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后处理率100%，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性的安全风险。这一年，我们以创新为宜，激励监管行动能，深化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4项机制融合，合理优化监管机制，压减社企检查次数，同时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执法规范制度满意度持续提升，积极推广移动监管 APP， 实现执法检查、信息流入、隐患上报等流程数字化，1半以上重点监管领域告别人海战术，监管效率大幅提升，建立特种食品数据库、隐患库、维保库3库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判食品维护要需求，提前介入排查隐患，让监管更精准、更高效。这一年，我们以执法为鉴，净化市场大环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了食品安全、价格欺诈、知识产权侵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5项专项整治行动，查处食品安全案件43起，产品质量18起，药品2起，化妆品9起，价格违法案件11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2起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改率100%。全年过年呢，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17起，罚没款10.71万元，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政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同比明显下降，市场环境持续净化。这一年，我们以服务为桥，提升群众获得感，升级12315投诉举报平台，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流程，实现投诉举报办结率100%。全年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6.8万元，创新建立线上调解室，推行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结的工作机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解决消费纠纷，在大型超市、商业圈、商圈、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设立围

0: 全覆盖23个，构建起全域覆盖维权网络，积极推动质量提升行动，助力两家企业成功创建标准领跑证，推动餐饮行业明厨酿造覆盖率达100%，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看得明白。开展监管体验日、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16场，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市场监管工作公众知晓率达98%，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市局的大力指导，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及其参与。在此，我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各位朋友和广大市民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2: 快 FM
3: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给我们回顾了一下过去一年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工作。听得出来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而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整治，既是保障产品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也是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也关乎着农村市场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那么我们这项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背景和核心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采取了哪些精准的靶向施策具体措施，最终又取得了哪些可量化可感知的工作成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建洲王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0: 主持人，各位听众，农村地区是产品食品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乡村振兴，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开展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是保障农村群众舌尖安全的迫切需要。开展这种整治是回应群众期盼、落实上级部署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在党中央、国务院及上级部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锚定清源、净流、固防目标，以零容忍的态度、钉子的精神，推进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构建责任闭环，排查精准，执法从严，固执有力的工作体系，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也是建强指挥体系，压实全链条责任，立足辖区农村监管实际，精准制定吴起县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集中整治的14方案，吴起县农村消费品质量安全问题转向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细化

0: 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实现政治目标量化、责任到人，成立由局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项政治领导小组，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复盘的工作机制，先后召开4次专项推进会，破解堵点难点，创新推行局领导保署、股市保片、转人驻点责任机制，构建县、乡、村、网络4级联动监管格局，确保整治工作层层传导、落地见效。二是聚焦风险把型，实施精准化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法理，以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小作坊、偏远村落小卖铺、流动摊贩为重点区域，以方便食品、肉制品、调味品、低价酒水饮料、适量保健食品为重点品类，以三无、过期变质、假冒侵权、标签虚假标注等为重点违法行为。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8: 如何更好的守护？

0: 农村群众的舌尖安全，听得出来我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部门还是做了很多扎实并且有效的工作。王局长，我不知道您从事咱们无锡县的市场监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1: 七年了。
0: 七年了
1: 啊。
0: 那挺长的一个日子。那您对于我们的市场监管工作应该说是尤其是无锡县应该是比较了解了。
1: 嗯，对。
0: 之前我们回顾了2025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啊，工作成效。实际上在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今年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再砥砺前行一下。我们的工作通过这七年的您这个不停的总结发展，您觉得我们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都有一些什么？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的解决呢？因为现在是2026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那么如何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年的这个市场监管工作，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说是规划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理解，也感谢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包容。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市场监管工作还面临着一些不如火势的短板和挑战，也是队伍建设有不足，人员结构老化，专业人才匮乏，二是执法装备短缺，检验检测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三是监管难度加大，新业态农村市场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四是社会公正格局未完全形成，经营者责任意识、消费者维权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针对当前的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2026年我们将以党建领航、监管体制、服务走向、公治共享为总体思路，深化4416监管模式升级，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也是党建领航强根基，淬炼监管主力军，坚持以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化理论武装与党性淬炼，全年组织集中理论学习不少于30次，专题研讨不少于4场，红色教育不少于8批次，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实施人才强奸战略，聚焦年轻干部梯队建设，开展业务留训不少于12期，技能比武不少于2次，全面推行导师帮带岗位练兵机制，淬炼队伍专业素养与实战本领，为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结实人才保障。二是铁拳整治除隐患，直面民生难全网，聚焦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上楼消费欺诈、特种食品安全等民生的痛点、监管的难点，常态化开展转向整治行动，健全农村产品食品全链条监管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与过程追溯，加大食品药品特种食品等重点领域抽检联动，做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100%，坚决守牢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数字赋能由监管跑出治理加速度，加快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整合各类监管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孤岛壁垒，扩大移动监管 APP 溯源二维码应用覆盖面，推动规模食品生产企业进入平台，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追溯监管，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联动机制，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大实信联合惩戒力度，补齐基层执法装备短板，夯实基层监管基础，推动监管效能。

0: 贴纸这个效。第四个方面，奶修服务贴纸效，激活发展修动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一次通办，打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实施标准引领工程，培育标准领跑者企业不少于三家，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深化放心消费再无企创建工作，升级12315平台智能化功能，严格落实投诉举报30分钟响应48小时办件的工作要求，以有质量高效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第五个方面是多元估值聚活力，构建监管新格局，压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三禁宣传活动不少于20场，提升全民安全消费意识，加强与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诉工作机制，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严格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从级监管员协调作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凝聚起市场监管工作的强大活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在前军再出发。新的一年，武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上下将锚定目标，笃行实干，以党建为统领，以民生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固执为支撑，78各项重点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全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嗯，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3: Hi FM。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司机主任科员杨宇。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群众的每一份关切都值得被重视，每一个诉求都值得被回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我们吴起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微友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那么有一位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在消费购物时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果遇到消费争议的问题，我应该如何的解决或说是投诉呢？好，这个问题我们12315投诉举报中心的主任郭云峰，郭主任。
4: 您好，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在我们日常购物中啊，我们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归纳起来也就四点啊。首先就是我们对一个商品的进行一个关注，在我们购买商品时一定要详细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成分表，还有这个生产商的一个产地，这些信息都是产品这个身份证明，我们查验这些身份证明完了之后，就可以避免许多的产品质量问题。

还有一些电子订单的截图啊，我们的聊天记录啊，这都是我们后续维权的一个核心证据。一旦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些证据。如果说我们在线上购物，选择的是线上购物，还要留存什么呢？还要留存一个物流信息，还有商家的资质页面截图啊，这个很关键啊，这些信息都非常关键，都是我们关键到我们一个维权成功与否的一些直观啊重要的证据。还有在我们支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优先选择的是官方的一些支付平台啊，用银行卡啊，还有一些官方的平台，避免直接把这个转账给个人，因为个人这信息转过去，你无法说明这些是消费款项，这是用于什么，很难说清楚，在后续的投诉中纠缠不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支付过程中，一定要警惕一些消费陷阱，比如说是低价诱惑啊、预付高返利的这些陷阱啊，都可能引发后续的一些消费纠纷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预付卡这个消费，近几年预付卡比较火热，在预付卡的消费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理性消费，一定要控制这个我们的充值金额啊，不要一时冲动，充了很多，然后后续有变动啊，退费退不了，这些纠纷都很难处理啊。这个我们一定在选择的时候，商家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一些信誉好的商家啊，这些是我们消费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保证。在消费维权的途径上面啊，还有个时效性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发现在消费过程中发现商品的一个质量问题，或者是大家的一个消费侵权的问题，大家首先可以用我们手中的凭证先与经营单位、商家进行协商啊，这些什么问题表达自己诉求啊，进行协商。如果是协商不成啊，双方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我们直接就可以拨打什么呢？全国的12315热线啊，进行我们向我们平台反映啊，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登记受理，然后进行处理反馈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投诉的一个时限要求就是3年。啊，超过3年了，这个因为时间太久，我们的一个证据链还有包括的许多的证据时效，这个经营单位的一个经营状况很难进行界定，所以说这个维权起来就更难，所以说一般定为3年啊，3年有效期，3年内我们投诉受理这个权限啊。还有就是近几年在商场中也要远离它，比如说免费试用啊、中奖抵扣，还有强制捆绑等套路啊，这些在我们生活中也还能见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贪占小便宜啊就把这些忽略了啊。所以说这些我们都高度重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消费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对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能进行泄露。如果大家掌握了以上的四个核心要点，那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时，我们就不要慌张啊，因为我们前期都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不要慌张，一定先冷静下来啊，避免现场情绪过于激动，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导致我们的维权陷入一个窘境啊。至于消费渠道上面，我们目前全国上面的这个消费渠道，首先是最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12315的热线。

0: 一个12315的热线，我们通用的一个12315热线，这个大家可以电话打电话直接进行投诉登记。还有一个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全国消协智慧315，然后按照流程输你的投诉诉求啊，就可以进行投诉。还可以直接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投诉登记啊，还有可以通过什么信件进行投诉。当然是我们吴起县为了更加畅通这个消费维权的渠道，我们吴起县呢还开通了那个吴起12315投诉举报的一个微信号，还有个微信服务号、微信视频号啊。因为这几年的微信对大家都是生活中沟通中的普及，所以说我们开通这个方便渠道，很方便大家进行一个投诉举报维权的一个适用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大家发现了一些很紧急的一些事情，当时要解决，我们也开通了一个热线专线，就是76103115这个我们专线，我这个专线是我们24小时在线，
1: 是我们当地的啊。
0: 哎，对，大家只要说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就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直接就受理了，好的，
1: 好的，那么郭主任就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回答的非常的详尽了，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比如买到变质食品，发现食品中含有异物等情况，该如何正确维护自身权益？另外，我们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王局长。
2: 听众朋友好，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按三步骤维权啊。首先第一步是固定证据，保留购物凭证、问题食品实物及照片录像，就餐时机及时封存的剩余食品。二是及时投诉，通过12315渠道或就近到市场监管所反映这个问题。三是配合调查，提供相关信息，协助查明事实。购买食品啊，要牢记四看一选：一看是经营者资质，全有许可证的正规厂家；二看食品标签，查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不买三无和过期食品；三看食品外观，不买色泽异常、发霉变质、包装破损的食品；四看检验检疫证明，购买肉禽蛋等需看查看活格证明；一选知名信用好的品牌，关注储存条件，遇到问题理性维权，欢迎及时向我们举报。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所在的小区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现在电梯使用年限我看已经达到了10年，这个会影响我们居民的出行安全吗？请问市场监管部门有哪些保障措施？是否有更新改造计划？”好，这个问题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
3: 您好，听众朋友，首先非常感谢您对老旧电梯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很理解您和小区居民的担忧。老旧电梯的安全问题不仅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更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聚焦和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老旧小区电梯使用年限比较久，担心这个故障影响出行安全的问题，我们今年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是建立了动态管理档案，对辖区的老旧电梯建立一梯一档的动态管理机制，明确要求物业每月开展2次电梯维保工作，从这个日常维护层面筑牢安全防线。二是这个强化咱们的这个监管检查频次，监管部门就每季度组织开展老旧电梯的专项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督促责任主体落实整改。

0: 三是升级安全应急设施。近年来，我们吴起县已为我们辖区的825部电梯加装了断电平层装置，为重点场所的45部电梯加装了咱们这个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同时建立了快速处置队伍，确保维保人员30分钟内能到达救援现场。还定期组织这个应急演练，提升咱们这个应急处置效率。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方面，2026年我们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加大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力度，逐步替换超期服役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电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准备积极向上，在争取更多的专项补贴和资金支持，减轻居民和物业的改造负担，切实保障老旧小区居民的出行安全。
1: 好，这个问题也希望这位网友听清楚了。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眼科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很多网友发来消息，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在线上一一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王局长一行，为您在线上答疑解惑，线上为您回复。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王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主持人的专业主持，是政策解读的宣传台，是民生诉求的直通车，是政企民同行的联行桥。我们全面复盘了2025年市场监管工作的成效亮点，系统解读了核心职能与政策法规，直面回应了老旧电梯安全、食品经营许可、消费维权、计量监管等群众急难愁盼，清晰谋划了2026年的发展蓝图。每一份提问都饱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每一条建议都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动力。在此，我代表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监督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监管护民难，实干建出行，市场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一头连着县域发展的大局稳定，一头连着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任重道远，使命光荣。2026年，我们将四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4个尊严为根本遵循，以4416监管模式升级为总牵引，以转向整治治严筑牢安全底线，以智慧监管资质提升治理效能，以优化服务资难赋能市场发展，全力守护食品药品安全、特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坚决整治市场乱象，维护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为群众维权解忧，为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深知市场监管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恳请社会各界与我们同行同向，同频共振，推动经营主体坚守诚信底线，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凝聚部门协同联动活力，共同构建政府监管有力度、企业自律有强度、社会监督有广度、群众参与有热度的社会共治格局，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市场每一个角落。最后，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吴起县

0: 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职工向各位听众朋友、向社会各界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祝大家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从，马年大吉，再创佳绩。让我们携手并肩，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昂扬的斗志，共同书写先于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嗯，好，我们也再次感谢吴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王建洲、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主任郭云峰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四级主任科员杨宇，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吴起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对我们未有提出的疑问进行的详细解答。我们也相信在吴起县市场监管局的不懈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下，我们县域的市场环境将持续优化，民生福祉将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越来越足。再次感谢三位。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7集。尽管这次辩论的后果着实让袁国良出了一身冷汗，但他从心里一直都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如果硬要说有，也只是梁玉书说的那样，不该将这些说法说出来。这也是他在此次事件中所吸取的最大的教训。也正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他的性格比之前更加内敛了。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仅仅半年后，梁玉文就从随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了业，来到雁栖岭当了小梁先生。随州东望华北，西浮朔漠，南控西延，北扼绥蒙，向来是无定河流域的商贸重镇，素有西北汉码头之称。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兴盛，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崇文重教、文武并举的传统。民国之后，当地的乡绅富贾更是争相将子弟送往平津、上海乃至欧美东洋镀金深造，使得该地一时文风大兴，才俊云集。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县城西关的刘银匠自然也不甘居后，用一锤一锤敲来的散碎银两，将儿子刘子川从随州雕山塾院一路送到省城三秦公学和北京大学，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并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2年，也就是公元1923年初，正在北大求学的刘子川得知陕西当局拟筹建第四师范学校后，积极串联在京陕北学子和陕北籍知名人士多方奔走，促成当局将第四师范学校定到了随州。第二年，由于对守旧的教学思想不满，全校学生奋起抗争，迫使省教育厅罢免了首任校长，于是子川先生便于6月份由北平回到随州做了第二任校长，并在随后举行的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公开宣称自己之所以放弃北平优渥的工作待遇迁就此职，并非只为师资教育和个人职业，而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唤醒进步青年和劳苦大众，推动革命，改造中国，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并提出了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全新办学理念。
3: 清廷虽倒，民国已建，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依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我们的父老兄弟，他们依然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挣扎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被封建军阀和官僚所篡改玷污，沦为了一个美丽的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所有生逢当世之青年， 就不光要有知识、有文化，还要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这个理想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要用我们的奋斗和牺牲，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处处自由的共产主义之中国。而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就得边读书边革命。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
2: 整整大半个上午，梁玉文一直笔挺地坐着，认真地听着。他只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在猛烈地激荡着，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简直都有些醉了。从此以后，他就按照子川先生的教导，在发奋学习功课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攻读起了先生带来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进》等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杂志。思想在不断进步，目标在不断明确。他的努力很快就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并且不到三个月，就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由36名骨干党员组成的共进社的一员。充实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眨眼，首届两年制师范生就要毕业了。临近毕业的一个周末，子川先生将他和另外两名共进社骨干成员叫到办公室，吩咐他们当晚将36名党员全部召集到他家的营号来，说是有重要礼物赠送，还专意安顿一定要等天完全黑下来之后再来。天刚一全黑，36名学生就分批陆续下了学校所在的叔叔山，在三关口的小吃摊吃过晚饭后，便径直朝县城西关的刘家营号去了。但是当他们走到子川先生家的时候，院落里所有的房间竟然都没有点灯，因为当天恰好是阴天，加之营号又位于西关头大理河边相对独立的一块空地上，几十米内再无其他房舍，整个院落漆黑一片，一点儿都不像要接待客人的样子。所有人就摸着黑，顺着过洞慢慢向后院走去。当走到一半的时候，院子正中突然腾起了一团火柴的亮光，正是子川先生。只见他迅速将放在面前的马灯点着，高高举过头顶，一脸庄重地问道：
3: 看见路了吗？看见了。
2: 已经走到他跟前的学生说。子川先生笑了笑，然后指着旁边的木箱说：
3: 打开吧。
2: 几名学生立即上前将箱盖揭开，里面满满的都是崭新的马灯。子川先生笑着指着旁边石桌上的油壶说：
3: 一人一盏，都把油加上。
2: 待油加好后，子川先生又指令大家围着他站成一圈，挨个将他们手里的马灯引着，然后让他们将已经点着的马灯送到全院各个角落，随即大声问道：
3: 亮了没？
2: 此时大家都已经有些明白先生的意思了，便异口同声地回答：
3: 亮了。
2: 子川先生庄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演讲。
3: 没有灯就看不见路，就得摸黑。一盏灯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但36盏灯就能照亮整个院子。如果这36盏灯，每盏后面再有36盏、360盏、3600盏，直至几万盏、几百万盏，那将会是什么？那就是太阳的光辉。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都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了吧？ 我们都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做劳苦大众的灯，还要让自己手里这一抹微弱的光尽情地扩散，尽情地壮大，直至汇聚成太阳的光辉。到时候一切黑暗都将不复存在，全中国全世界必将是一片耀眼的光亮。大家能做到吗？能。
2: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3: 这就是
2: 先生送给他的马灯来到雁栖岭的。本来按照子川先生的安排，他是要去加州县立高校担任教务长的，但在先生与他谈话的时候，他便和盘托出了自己早已成熟在胸的计划。
3: 我想去延北，去雁栖岭。
2: 那天晚上，师生俩就着马灯微弱的亮光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梁玉文将自己所了解的延北和雁栖岭的风土人情、乡民性格、社会结构等等所有情况给子川先生做了详细汇报，尤其详细介绍了袁国良、摩启士等几个小伙子。
3: 虽然他们很小，但革命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给我3到5年时间，我一定能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
2: 子川先生一听这情况，当场同意了他的意见。的确，通过几个寒暑假的接触，梁玉文已经深深地喜欢上那几个小后生了，他们的聪锐、机智、干练、血性无不让他印象深刻。尤其是袁国良，他总觉得这孩子身上明显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当然他也明白，他们当下才是13、14岁的毛头小子，还不到和他们谈理想和主义的时候。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将雁栖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然后给他们以春雨润物般的引导。也就是说，他的使命就是给共产主义这块大田培养几棵壮实的苗子。而一旦这些苗子长壮实了，用不了多久，整个雁栖岭乃至整个延北必将成为蓬勃茂密的共产主义的森林。一到岭上，父亲又忧心忡忡地和他聊起了袁国良，并责怪他不该过早地将新文化传导给他。
3: 他的心已经野了，对传统国学越来越没了兴趣。尽管后来啊收敛了不少，但这明显只是迫于我和纪要你甘达的压力。更为严峻的是，他已经感染了其他学童，他们都背着我听他讲新文化。
2: 此时的梁玉文正为如何启动雁栖塾院的改造而犯愁呢，没想到父亲的话竟然一下子让他看到了亮光。他看了一眼愁容满面的父亲说，
3: 为何不换个角度解决问题呢？咋个换法？
2: 梁先生问。梁玉文直了直身子，语气诚恳地说，
3: 爸，我知道您做了半辈子学问，对传统国学有感情，但您也要承认，这新学代替国学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雁栖岭也要和外面接轨呀。您想，如果国良他们不学新学，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呢？难道真如我甘达所言，识上几个照门字就回家受苦？所以还不如把雁栖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
2: 梁先生苦笑了一下，
3: 说话当然简单，问题是教新学的老师在哪里？你们年轻人都被这新学混野了，不是北平上海就是出国留洋，谁愿意为几块银元来这深山野岭呢？如果我叔他们愿意改造的话，我来。
2: 梁玉文直接回应道。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认识的人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季节的更替带来生命的流转，最想念的季节可能不是春夏也不是秋冬，它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比如去年的秋天或者今年的夏天。想念那个季节里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心情，纵使光阴荏苒物是人非，也抹不去对他的想念。

什么时候你突然有了不想长大的想法呢？所谓的长大，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爱着的人，我们在意的事情，也许会欺骗我们，也许会离开我们。我们也许会失去挚爱，也许会遭到背叛。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受所有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美好，勇敢地坚持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双手搂地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4，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523，没错。那么今年呢是纪念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的84周年，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延安故事全民讲，一起聆听在那个年代岁月当中的延安故事。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
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两年余粮一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

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蒲尊新。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故事，叫做《歌声里的延安》。抗战时期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里一道独特的景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这些耳目详熟的作品就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1933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的郑绿城，受哥哥们的影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的生活。1937年，他在上海结识音乐家冼星海，他被冼星海的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所打动，当着冼星海的面不由自主地大声唱了起来。星海也被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所感染，建议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当郑绿城到达上海后，星海已经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了这座城市，郑绿城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宣传抗战。当时的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希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义无反顾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络绎不绝，郑绿城就是其中一员，他背着

小提琴和曼陀林，带着烫金字精装本的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抵达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在鲁艺，郑绿城和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很多爱国青年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提起莫耶，1938年春天，出身于富商家庭的莫耶从抗大调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他看着夕阳西下，战友们列队从城里走向田野，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当郑绿城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城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城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墓。在公墓的笔记本里，郑绿城发现了短诗《子夜港滨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墓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城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城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墓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墓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墓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城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城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墓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城希望公墓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城提出的要求，公墓都一一照办。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港滨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9月，曲谱还未创作完成，郑绿城就被调往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城在10月完成了这部大

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3: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3: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3: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来过了吧，
3: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11: 当一个设计师，
12: 想当消防员。
13: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4: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4: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快乐。那在周末的时间啊，下午的节目当中，琪琪来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琪琪前段时间啊跟大家来聊过，但是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聊，因为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点可恶啊。嗯，为什么呢？因为啊琪琪觉得这就是2026年到目前为止最让人反感的新词儿啊，真的已经锁定了。那这个词儿是什么呢？也许啊大家最近可能会刷视频的时候刷到类似的一个短视频啊，也刷到这个词儿了。这个词儿是什么呢？叫做碳水脸。这个词儿呢被用来形容一种面容啊，因摄入米饭、面条、馒头等碳水主食而导致浮肿、松垮和暗沉，并附带一种长相上的不高级感。那碳水脸这种定义是否科学，咱们暂且不论啊。它令人不适的地方在于将碳水塑造成这种假想敌，把面容和生活习惯、消费能力、个人品味挂钩啊，给人进行高低贵贱的分类定级。普通人的面容和普通人爱吃的大馒头、白米饭，平白无故的就被扣上了这一项大帽子，把大家伙气的希望全网赶紧屏蔽下架这个词儿。一边呢是大家对碳水脸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另一边呢是斩不断的碳水脸显得廉价这一类气人的内容，就大家冲上前去想要反馈一个不喜欢此内容，结果呢品出来一丝不对劲，怎么这些内容这么擅长捧一踩一啊？前面呢把碳水脸啊踩得有多狠，后面呢就捧这个什么减肥代餐、热量的阻断剂啊，然后还有这个私教课美容仪就有多卖力，一整个造新词煽动焦虑顺势收割的闭环是完成了，戳人心窝子眼黑流量底下却藏着生意呀。原来比碳水脸更加歹毒的是靠碳水脸带货的商家们。网友们现在看着这场闹剧啊，只想冷笑。如果说少吃碳水，卖你家的货啊，就能远离穷人标配碳水脸，那今天开始再也不嗦粉了，谁来让我暴富一下呢？是吧？所以说，今年真的是最歹毒的新词啊！哎呀，感觉正刷着手机，突然就被骂自己是碳水脸了。碳水脸这一说法最早是出现在2023年左右，在这个减肥健身小圈子里作为中性概念去传播。对于严格控制体脂和热量摄入的健身者来说，短期内大量摄入精致碳水可能导致这个碳源储备增加，并随水分滞留，使面部的视觉上啊这个练血这些饱满和浮肿。今年的四五月份，一批嗅觉灵敏的博主挖掘到了这个词儿，迅速呢剥离原有的专业的一个语境，进行了一系列的语言改造。首先呢是把这个可能水分滞留夸张为必然导致浮肿、松垮、暗沉、轮廓这个模糊、严重的容貌问题，让单纯的现象变成了务必重视的现象。那叠加算法加热梗热词儿推波助澜，碳水脸迅速从一个造词儿演变成了一场从日常饮食出发的全民容貌的审判。

有人呢一边捏着自己的下颚线啊，这个部位的肉，边无奈地表示老吃面包吃成这样。还有90斤的网友晒出自己的脸部和全身的照片，纳闷自己为什么是四肢纤细，单看脸像有140斤。评论区呢出现不少这就是碳水脸的判官，让网友严格摄入碳水摄入。外貌层面的扫射呢，让人只有脸部不完美就找碳水啊，甭管是脸盘子大还是面部下坠啊，浮肿，都怪大家爱吃什么天津麻花、东北金饼啊，然后呢川渝的糯米饭啊，等等等等。哎呀，甚至五官没有立体感也赖米面饼吃多了呀。背后是依据欧美人啊以蛋白为主食，所以脸部轮廓立体，并且呢吃多了的这个间歇还相当的严格。每天早饭啊吃一碗稀饭就算多了，吃汉堡的时候要把蛋汉堡皮一块吃掉也算多。哇，在外貌这个层面指指点点还不够，碳水脸还被注入了强烈的这个价值判断，从中性变得负面，跟社交媒体不推崇的生活方式去绑定了。与碳水脸相对的是蛋白脸这一概念，号称呢能通过高蛋白饮食获得紧致的轮廓。在一些对比场景当中，碳水脸对应着米饭、面条、馒头等传统美食啊，被暗指与不自律、缺乏自我管理的生活方式挂钩，而蛋白脸则对应着鸡胸肉啊、牛排、蛋白粉等精致的控热量食物，被包装成自律爱己的象征。就这样言之凿凿的这个画风倒是给明星们提供了思路，以后呢再被质疑做了医美或者说动用了什么科技狠活，直接可以甩一句啊，我这是摆脱了碳水脸。这种粗暴的标签行为引发了科学界的一个反驳，多位的医学和营养专家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其功能比例应占 50% 至 65%。 人脸轮廓主要呢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决定，更多呢是受基因、年龄、之后激素水平及整体代谢的状态影响。将面部状态变差归结于碳水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不得不说，靠着贬低碳水，碳水脸等于不好看加不自律加穷，这样鄙视链逐渐被制造出来，与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然后呢产生关联。一批商家就从中看到了商机，趁机鼓吹说什么穷人才用碳水填饱肚子这种论断，促成了一场连吃一口饭都要承受被无限放大的外貌审视和商业收割。提倡合理控糖、优化这个饮食结构是合理呼吁，但令大家反感的是部分商家、自媒体博主隔空对网友贴脸开大，教育大家应该意识到碳水脸的一个成因，并做出对应的挽救措施。本来呢能有机会借着碳水脸出圈发起健康为目的的公众讨论，却被异化为正常主食摄入的污名化审判，全屏透露着碳水脸就是原罪，商家是来拯救你的。哇，如果说碳水脸这个词对大家的这个陷害停留在言语的贬低层面，还不会激起这么强烈的一个反噬。这个词儿传播离不开有利可图的商家的助推，全程盯紧大家的一个钱包，大量夸张处理过后的这个减碳前后的一个对比图，通过强烈的视觉反差啊，然后呢灌输戒碳等于变美的一个因果幻觉。哎呀，左边给你放一张光线阴暗角度随意可能刚起床的浮肿状态，右边呢给你放一张啊打光考究画了裸妆的样子，配文摆脱碳水脸换头成功。在文案当中缓缓地道出这个幕后工程啊，可能是某一个减肥代餐，也可能是护肤品、保健品，等着网友为这套话术直接买单。一大批这个减肥赛道的视频换了马甲纹了上来，把这个减肥塑形的成功归结于认清碳水脸之后调整饮食，让又肿又油的118下垂的这个碳水脸到骨感86的 V 脸，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饮食。这句话显然还没有露出明显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要这个啊，图穷匕见了啊。他说我就
蛋白质为主，碳水为辅，然后呢囤了什么什么什么牌的牛肉啊。哎呀，就是一些擅长共鸣带货的主播们打造了一套自我成长甩掉碳水脸的叙事。在视频当中呢，他们剖析了心路历程，先是呢给以前的这个饮食状态贴了一个负面的标签，以前呢吃馒头顶饱，时间长了又肿又垮的，并结合个人的心态拉近距离，身材走样，人呢也是越来越自卑。之后呢就是振臂一呼，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学着改变饮食啊，丝滑的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后吃什么食物之上。为了让这个商品更具卖点，他们往往还会结合具体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宿舍不方便做饭，下班呢直接冲健身房，没时间加餐。因此呢，及时的高蛋白食物，零负担的这个零食就十分适合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在这个大肆利用碳水脸这个伪概念之外啊，部分的商家还存在这个道德绑架的倾向，吃碳水就是放纵不自律，将这个饮食选择和个人的品格捆绑，然后呢顺便的引出主角，帮着呢记录身体的这个数据，加强自我管理的体重秤，穷人碳水脸，富人蛋白脸，这种话术啊，将这个容貌焦虑升级为羞耻感，促使大家为品味提升而消费可能不在预算之内的一些美容仪呀。唉，碳水被塑造成一个清晰可见的假想敌之后，那些呢跟减肥塑形啊、护肤美容有关的产品全部获得了更值得被购入的坚实理由。随着碳水脸的后果被说成越发严重，产品本身的功能也跟着无限的外扩。30岁之前出现碳水脸，你这辈子就定型了，那就赶紧下单这款对抗碳水脸的精华。至于碳水脸这个说法科不科学，精华到底有没有实的功效，全部都略过。碳水脸被完成了当下最趁手的啊营销化的课题，哎呀，各种的个人话术也是扑面而来。顶着一张碳水脸，在无意识当中被高端局悄悄过滤掉的减掉碳水脸，跨越阶级最低门槛，把摆脱碳水脸和向上社交建立起关联。再来一句，这不是意志力问题，是缺乏专业饮食结构管理和生活方式的指导。把自己想售卖的课程，想引流的这个社群顺势呢推了出来。商家就利用了啊，大家对容貌的敏感，对这个衰老的恐惧，仿佛呢不打起精神提防碳水脸这些问题，就会让人啊持续往下滑。估计碳水这辈子自己也不会想到他还能成为网暴对象。那这还不够，还得被迫充当商家带货的垫脚石。被这个伪科普和营销话术整逆反的网友啊，暗中记下了这批碳水难财的一个商家在评论区奔走相告，科学界压根没有碳水脸这种说法。所以说这场造词游戏它是没有赢家的，只有不断被制造和放大的焦虑，以及被紧紧盯上的消费者。好在啊，现在大家在网上见识新概念新话题多了，不再那么容易被商家话术牵着鼻子走啊。这一轮碳水脸发酵正在被广泛的批判，容貌焦虑丑化普通人，这种不招待见的歹毒词还是少生产吧啊。生活当中的这个糟心事儿本来就已经够多了，不需要有人再告诉你，你长了一张碳水脸，你吃多了你就是穷人啊。真的是这个词儿太歹毒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互联网上再看到这个词儿，听到这个词儿啊，一定要在评论区，对吧，要揭露他们的一个歹毒的一个样子啊，顺便对这类视频点点举报啊。时间来到了这个14:21，一起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吃完还是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庚戌红色血脉谱写双雍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决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

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鲁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鲁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七人重庆特别支部，张鲁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鲁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鲁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三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鲁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鲁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鲁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鲁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鲁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

0: 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男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年轻漂亮。”张露萍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露萍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男友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露萍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行刑的刽子手连忙倒退几步，又是一阵乱枪扫射，年仅24岁的张露萍永远的倒下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啊，多年来张露萍等七人一直被作为军统电台案的成员，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在西风集中营的难友韩子栋，也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在他的强烈提醒下，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彻查此案，找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叶剑英元帅，叶帅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才使蒙冤受屈近40年的同志成冤得雪。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露萍等七人为革命烈士。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巾帼英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2: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
1: 心？一份滚烫的温度。
2: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1: 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4: Thank you.

北京时间的15: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风吹一下的歌，每一首都好听的，值得单曲循环。虽然今天是一个阴天，但是呢，也想在今天送给大家一份非常治愈的夏日歌单。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孙燕姿，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样的夏天》。孙燕姿在《一样的夏天》里唱着，想起了你就想起了那个夏天，仿佛是在炎热的夏天，一阵凉风拂过脸颊，风中尽是花草的清香，这样的夏日真的是再美好不过了。孙燕姿的歌独属于夏天，妙就妙在用非常有力度的叛逆声线，如同夏天的火热去唱着好几首和生活握手言和的歌词内容，这种不和谐的矛盾性把整张专辑的情绪张力做得很足，每一首都是非常的直击人心。这首一样的夏天呢，收录在了孙燕姿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Live 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的具有回忆感的夏日歌曲啊，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当它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就好像瞬间能够把你带回青春记忆里的那年夏天，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炎炎夏日里闻到了清新的花香，心里一片清凉。最好的情歌，夏天的风，青春的风。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宝安县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阳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2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油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
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

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十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抄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10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三种广播。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2-3千字增加到4-5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10000余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设址的新华社发展成为一个对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抄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1号通报台。1942年底，2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清凉山山顶。1945

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迪迈克，原名迈克尔·林塞，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技术顾问。在筹建英文广播的过程中，他克服当时延安没有高效能电台的困难，利用无线电原理研制出一根灵敏度较高的微型定向天线，使英文广播成功发向美国旧金山。1945年秋，林迈克还用美军观察组的2支电子管装置成功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总社每天向各分社、总分社发送参考消息，能够清晰地被抄收。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Baby girl, bitch.

0: wanna play this ping pong. I would rather film a TikTok. You're my wizard as a prince, but this is Queendom, right? I like dance, I love my friends sometimes.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

0: 请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16: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啊，周六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六愉快。今天是周末啊，琪琪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就是豆瓣评分8.5分啊以上的啊，琪琪最爱的10部的这个爱情电影啊。为什么今天周末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号称是有个节日嘛，对吧？然后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琪琪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真的，现在的爱情电影看不了啊，也还是以前的好看。没有什么无脑撒糖，没有工业糖精啊，就他们拍出了爱情的纯粹、疯狂、自私、遗憾，以及呢，我们在爱里面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哎呀，如果说是今天七七的这份片单啊，送给啊，就大家不管是单身还是热烈的你啊，首先呢，聊到第一部是2003年的一部影片啊，哎呀，给他排到第10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应该很多人看过这部爱情片啊。如果说是纯爱有天花板，那他一定是长着那个孙艺珍的那张脸啊。哎呀，就在这个连恋爱脑都要被当成贬义词的时代，重看这个20年前的这部韩国的一部老片啊，竟然有一种久违的感动。故事呢，它是分为两条线的。母亲呢，在60年代啊，遗憾初恋，和女儿在现代的这个暗恋重叠了。两代人跨越时空，因为一个信箱完成了一次宿命的闭环。这部电影之所以是因为经典，它把缘分分为两个字拍到了极致呀。没有什么狗血的一个剧情，只有在大雨当中披着外套奔跑的这个男女，只有在路灯下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啊，只有那句没有说出口的我爱你，它足够老套也足够真诚。但这个爱情像快餐一样的可以随时变换的年代啊，假如爱有天意就像是一首古典的抒情诗，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爱情车马很够爱一个人。假如爱有天意这部爱情片没有看过的可以去观摩一下。那接下来还是聊到20年前的一部老片啊，豆瓣评分是8.5分，姐姐给它排到第9名，叫做《暖暖内含光》，是一部2004年的老片子。爱情里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不是得不到，而是忘不了。如果说现在有一家名叫忘情诊所的机构啊，可以定期消除你脑海当中关于前任的所有记忆，你会去吗？啊，那我们的男主金凯瑞他去了，因为呢一次惨烈的争吵，他和女友呢决定互相删除对方。然而呢，这部包裹着科幻外衣的电影却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在记忆被一点点抹除的过程当中，男主发现那些争吵疲惫不堪的记忆藏着的全是最柔软最闪光的瞬间，冰湖上的凝望，书店里的初遇，阳光下的奔跑。他后悔了，他在自己脑海里拉着女友疯狂的逃窜，试图呢保住哪怕一丝一毫的记忆。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拨开了爱情最残酷的真相，哪怕重来一次，哪怕抹去记忆，只要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我们依然会在茫茫人海当中相爱，然后呢再一次次的互相折磨，再一次次的走向灭亡。爱情从来不是趋利避害的精准的算计，它是明知飞蛾扑火依然呢甘之如饴的一个使命呀。这是七七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部，也是内心当中排在第9名的《暖暖内含光》啊，2004年的一部老片。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部爱情电影是87年的一部爱情电影，哇，上世纪的事情了啊，叫做《胭脂扣》。豆瓣评分8.5分，它是整个华语电影当中啊最华丽也最苍凉的一个鬼故事。
李碧华的笔从来不写童话，他只写人性的幽暗。50年前啊，石塘咀名妓如花和风流倜傥的十二少啊吞鸦片续情。如花呢在黄泉苦等50年不见情郎，于是呢重返人间寻人。结果呢他心心念念的十二少当年没有死，被救活之后他娶了表妹，败光了家产，如今呢只能在一个片场跑龙套啊。当年的这个誓言唤作烟云字，如今呢只剩一片荒凉。这部电影简直是给所有沉溺于海誓山盟的友人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梅艳芳饰演了如花的痴与怨，张国荣饰演了十二少的柔与怯。男人在爱情当中总是比女人更懂权衡利弊，更懂如何活下去。如花的悲剧在于她错把风月场这种逢场作戏当成了可以托付生死的酒精一诺啊。当了50年的女鬼，把那个胭脂盒还给垂垂老矣的十二少时，那不是原谅，那是彻彻底底的死心。不爱了，那他也就自由了。这部影片啊，七七看了不下10遍，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排在第8位，《胭脂扣》。

下一部也是2004年的一部片子啊，豆瓣评分8.5，叫做《恋恋笔记本》。相信有很多人应该看过这部爱情电影啊。如果说胭脂扣是爱情的反面教材，那么恋恋这个笔记本呢，就是爱情的终极童话。这是一个俗套到不能再俗套的故事啊！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遭到父母反对，因为战争分离，多年之后重聚，破镜重圆。到了晚年之后，妻子呢患上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忘记了一切，而丈夫每天就在这个养老院里拿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一遍一遍给他读他们年轻时的故事，或试图唤醒哪怕他只有5分钟的记忆。哇，特别特别美好的一部爱情电影，叫做《恋恋笔记本》。就是它满足了我们对爱情最古典最浪漫的全部的幻想，跨越阶级，超越世界，甚至呢超越疾病和死亡。那接下来排名第6位啊，2010年的一部电影，豆瓣评分8.5啊，叫做《初恋这件小事儿》。几乎每一个平凡的女生的青春期啊，都住着一个阿亮学长啊。这是一部泰国电影，堪称是亚洲史诗暗恋啊。它精准地捕捉了暗恋这种情绪里最隐秘、最卑微也最伟大的部分。长相平庸啊，皮肤黝黑的小水，为了引起帅气学长的注意，开始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自我改造。他去申请自己根本不擅长的话剧社啊，他偷偷翻看学长的相册，他为了学长的一句话去练啊军乐指挥。暗恋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从来不是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在追逐光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变成了光。小水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全校最耀眼的白天鹅，虽然最后还是因为阴差阳错两个人错过了9年，但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是青春期那种为了一个人拼尽全力的孤勇。我们怀念的也许不再是那个当年暗恋的人，而是那个小心翼翼因为对方一个眼神就能开心一整天，为了变得更好而闪闪发亮的自己。接下来要给到第5名是一部2007年的电影啊，豆瓣评分呢是8.6分，叫做《赎罪》。这部电影呢，它是把一部毁灭拍得极具美感的电影。一张惊艳史诗的绿色的丝质长裙和一个闷热甜腻的夏热午后，一个充满嫉妒与阶级偏见的谎言。13岁的少女啊，布里奥尼因为暗恋和嫉妒做伪证，指控管家儿子罗比侵犯。这个谎言直接毁掉了姐姐啊塞西利亚和罗比的人生，也将他们推入到了二战的绞肉机。这部电影之所以后劲很大，是因为他把阶级的傲慢、人心的幽暗和战争的残酷死死地拧在了一起。爱情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绝美的祭品。导演乔用极美的古典油画的质感和极其残忍的长镜头撕裂了美好的表象。结尾那个史诗级的反转啊，让所有人瞬间如坠冰窟。原来所谓的大团圆只是一个垂死老妇人在小说里最可悲的自我感动和赎罪，在现实里那一对璧人早就死在了敦刻尔的这个败退和防空洞的积水当中。最美的爱情就撕碎给你看，这就是《赎罪》这部影片。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部也是前几年琪琪觉得最好看的一部爱情的电影了，叫做《花束般的恋爱》。琪琪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豆瓣评分8.6分，这是2021年的一部日本电影啊，这也是近千年来看过最恐怖的爱情电影啊，因为它真的太真实了，真实到像每一个都市青年家里装了监控。男主和女主那种传说当中的100%的合拍的灵魂伴侣，他们喜欢同样的冷门佳作，看同样的文艺电影，穿同样的帆布鞋，
哎呀，连错过的末班车的反应都是一模一样。他们因为高度同频而相爱，度过了最神仙眷侣的大学时光。然后呢，他们毕业了，要找工作了，要面对社会的毒打了。男生呢，为了生计开始妥协加班应酬，变得世俗。女生呢，依然想保持原有的文艺步调。打败爱情的从来不是什么出轨和绝症，而是日复一日的疲惫，是下班之后看着同一本书，一个人在感动，另一个人呢却在算计明天的房租。电影呢叫做《花束般的恋爱》，意思呢很明确，花它开得再美也会枯萎的。这部电影刺痛我们的是它拨开了灵魂伴侣的伪善外衣，在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机器下，文艺青年的爱情脆弱的不堪一击。那接下来就是 top 前三了，第三呢，其实也给到了90年的一部影片啊，豆瓣评分 8.7 分，叫做剪刀手爱德华。相信很多人看过这部老片啊。哎呀，这个蒂姆波顿的暗黑神话啊，这是一部关于异类和孤独的爱情悲歌。爱德华呢是一个机器人，发明家还没来得及给他装上人类的双手就去世了，只留下一双锋利的剪刀手。他被带入了一个色彩斑斓但虚伪至极的小镇，爱上了美丽善良的金。这不仅仅是一个童话，它是所有亲密关系当中最无解的一个隐喻。如果我没有刀，我就不能保护你；如果我有刀，我就不能拥抱你。爱德华那双剪刀手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最深处的防御机制和尖刺。小镇居民的狂欢和随后的排挤，象征着庸常世界里对纯真的一个绞杀。最后呢，爱德华永远退出了古堡，用冰雪雕刻着爱人的模样。最好的爱情有时候只能以不见面的方式，让记忆永远封存。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所以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失恋的人千万不要在深夜里看王家卫啊。重庆森林它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是在捕捉一种情绪，一种属于现代都市独有的密不透风的孤独感。编号223的警察在等一罐5月1号过期的凤梨罐头，他以为只要吃完了30罐啊，爱情就会回来。编号663的警察对着滴水的毛巾和变瘦的肥皂自言自语，走不出前女友的阴影。而那个短发女孩阿飞啊，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那首歌，偷偷潜入了663的房间，像田螺姑娘一样一遍遍改变她的这个生活。王家卫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现代人的失语和游离拍得无比的迷人啊。在这个快餐时代，连爱情都有了保质期，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但幸好电影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当阿飞给663一张画在纸巾上的目的地未知的登机牌时，我们在逼仄的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终于闻到了一丝自由和浪漫的气息。Top 一其实也给到了这个96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豆瓣评分 8.9 分，甜蜜蜜。其实觉得这是华语爱情片的一个天花板啊，陈可辛用两个大陆青年的香港漂泊史写尽了时代的沧桑和宿命的无常。李小军和李翘两个异乡底层挣扎的年轻人，同样因为孤独，同样因为喜欢邓丽君，抱团取暖产生了感情。但他们能在一起吗？李翘的这个梦想是赚大钱，做地地道道香港人，而李小军的梦想是接乡下来的未婚妻来香港。他们是同路人，但方向不同。于是呢，他们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被冲散，跟了黑帮老大豹哥远走美国，经历了

婚姻离婚逃亡生死离别。十年之后呢，纽约街头邓丽君逝世的新闻在橱窗的这个电视上播放，两个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在街头驻足，转头相视微笑，那一刻伴随着甜蜜蜜的一个歌声，所有的妥协、错过、遗憾都在命运的安排下完成了和解。哎呀，那是中国影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重逢呀。就是跟大家来盘点完这十部爱情片，其实大家会发现啊，真实的神作往往都不怎么甜，他们充满着阴差阳错，充满着阶级壁垒，充满了时间的无情，甚至呢充满了人性的懦弱，但这就是爱情本来的样子，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面对欲望、恐惧和孤独的时候最本能的反应。好的爱情片绝对不是在教你如何去撩妹啊、撩汉，而是让你在看完之后更懂得慈悲，更理解人性，也更加明白该如何去自洽。所以收音机前的大家，你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的这个第一名爱情片是哪一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琪琪啊。然后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不怕过期的爱情。

0: 旋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第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屁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矛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矛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矛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矛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矛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矛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
九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矛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

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3，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周六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夏天是容貌焦虑的旺季，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一款名为碳水脸的新型时代病症。如果你没有刷到这个词，说明你被信息茧房保护得不错，但即便是第一次听说，大概也不难判断这个词有一股子非常明显的嘲讽意味，绝不是在夸人。可以说呢，有很多网友说2026年最让人反感的新词已经提前预定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碳水脸。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描述一种面容因为摄入米饭、面条、馒头等碳水主食而导致浮肿、松垮和暗沉，并附带一种长相上的不高级感。首先啊，这个定义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它令人不适的地方在于呢，把碳水塑造成了一个假想敌，把面容和生活习惯、消费能力、个人品味挂钩，给人进行一个高低贵贱的分类定级。普通人的相貌和普通人爱吃的大馒头、白米饭平白无故被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就把大伙气得希望全网赶紧屏蔽下架这个词。一整个先造一个新词，然后煽动焦虑，顺势收割的闭环算是完成了。就说怎么说呢，这些内容就非常的擅长啊，捧一踩一，前面把碳水踩得多狠，后面捧这个减肥代餐、热量阻断剂、私教课、美容仪就有多卖力。这个词呢，随着社交媒体和人们越来越对饮食健康的焦虑啊，就开始迅速蔓延了，精准地打击到了每一个非常爱吃精致碳水的人。这个词它就好像会言之凿凿地告诉你，长期高碳饮食会导致面部浮肿、皮肤松弛、轮廓模糊啊。总之呢，就是说这个说法它是不是科学的啊，暂且不论。就是我们刚才说，它真的非常的会给人制造一个焦虑感。一时间呢，从戒碳水变美到碳水脸等于不自律、低级，原本关于饮食健康的讨论彻底异化为了新的容貌 PUA， 似乎全网正深陷于一种碳水带来的身份危机。你是不是也开始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怀疑那张熬夜加班的脸究竟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大量的碳水摄入了？其实呢，这个词的起源已经早已不可考了，它的诞生伴随着这几年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持续关注，更具体的说是精致碳水过量摄入导致的肥胖和皮肤问题。它非常适合简单粗暴的短视频传播，只需要把之前和之后的对比放在一起，中间配一句戒掉碳水就好像换了个头，然后呢就大家就好像会自动脑补，确实啊，这个看一下对比啊，左边脸圆一点，眼睛没神，右边的这个下颌线清晰了，表情都更自信了。至于中间经历了什么造成差别的，是不是只有碳水这一个变量不重要啊，给你引发焦虑就可以了。毕竟这个概念在医学上

本来就没有一个标准，于是呢很多人开始去对抗它，以此驱赶焦虑啊，就是啊各种的什么去水肿挑战啊，抗糖挑战啊，戒碳水七天等等。尤其是现在随着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对于这个身材管理的焦虑呢也是越来越卷了啊。所以呢一批新型的视觉爽文就被批量生产，共同组成一种颇具当代风味的内容产品，先告诉你哪儿不对，然后告诉你你可以立刻改变，再鼓动你去效仿，在获得焦虑抛掷焦虑之间来回的折腾。互联网最爱的传播主题之一就是爆改，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深层的渴望，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你的身体呢，偏偏是最容易被无限挑错的，在一些极度严苛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审视之下，你总是能够轻易的找到自己身上不够好的地方，并且迅速的用引人不适的词语进行一个总结并传播。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在学习和了解改善自己，补充健康知识，其实只是在学习如何更加细致的嫌弃自己和 PUA 啊自己啊。通常呢大家就怎么说呢，你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大概率是在你熬夜的时候，深夜12点前后啊，大家比较发现自己好像是一个典型的碳水脸了啊。其实怎么讲呢，就是那你晚上不睡觉，到点儿不睡觉，然后脸看起来就有点很油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说呢啊，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真的关乎健康，更像是一种时代症候引发的集体情绪。因为相对于比较传统的减肥话题，碳水脸更容易击中当代人的神经。因为怎么说呢，它针对的不是你的体重，而是无法量化的状态。就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太会跟对方去说，如果你要想去夸赞对方的话，可能在几年之前大家会说，哎呀你最近瘦了怎么怎么地，现在呢大家更愿意的去说是，哎你最近状态不错啊，你这两天这个状态保持得很好的。状态这个词也更多的被用于，哎比如说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个明星30多岁了，但是他的这个状态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好，就是已经无关这个人的体重和胖瘦。所以大家其实对于状态还是非常非常在意的。很多人其实未必觉得自己就是胖了，但是很怕自己看起来肿，进而呢推导出自己是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碳水脸迅速的从饮食讨论来演变成了一套新的外貌评价体系，就精准的拿捏了当代年轻人的两大痛点，就是颜值焦虑和健康焦虑。他将这两者强行的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毕竟直接说，哎呀你胖了，你直接见到一个朋友你说你最近胖了，觉得有点冒犯是吧？但是呢碳水脸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营养学的分析，甚至是像一种健康提醒，仿佛真正让人不安从来不是碳水，而是你看起来像是一个经常吃很大量的精致碳水的人。很多博主呢会把这种状态归因于高碳水饮食，这类博主的起手是通常是一句，他们的这个文案都差不多啊，在街上一眼望过去大部分人都是典型碳水脸，然而细数种种特征，面部水肿发胀，下颌线模糊，脸变圆变宽，皮肉松垮等等啊，倦怠重，从头到脚从内而外，碳水的威力可谓声势浩大啊啊！当然了他们也会说，这是因为你长期吃这个精致碳水甜食、高碳水夜宵，再加上久坐少动、熬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他们就说了，这个本质是因为你长期的摄入精致碳水引发的这个身体的储水储脂糖化加速等等，整个人可能透露着一种疲惫和油腻。最后呢再给你制造焦虑一下子啊，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解法啊，控碳戒精致碳水，少糖少夜宵，作息规律。哎，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些说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是不是？坚持下来的时候呢，就不管说你的脸看着你的状态会不会变好，起码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想要去寻找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啊，这也是每个人都

所希望的。但是呢，就是大家都是希望用一种更加的平和的方式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健康生活，而不是说先给我引起了一大波焦虑，然后呢我再去怎样怎样。因为就是碳水脸这个词的出现，很多人在评论区也开始说，完了我也是这样的啊，难怪我拍照总是像发面馒头，我一直以为自己天生是方圆脸，原来是碳水吃多了。这个词它在不断的流传和演变中，已经悄悄的从描述身体状态变成了一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带有一个道德审判意味的标签，它不只是对你外貌特征的总结，而是意味着就是不够自律的人。审美的迁移向来如此，像之前的白幼瘦审美到健康紧致，乍一看是一种自我认识的进步，实则是更剧烈的 PUA， 到最后被偷换了概念，认为问题已经不在于你长什么样，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为更好的自己付出足够的努力。不同于十年前大开大合的非常极端的 A41 呀，或者说什么精灵耳啊，碳水脸乍听之下它和容貌焦虑没有直接的关联，毕竟它谈的是吃什么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们，就是对吃是情有独钟，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啊，就算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身材管理期减肥期，也经常会啊问问豆包啊，或者说你去搜一下吃啥能瘦。但是我们现在谈吃已经不只是在谈吃，而是在谈自律，更应指向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修补和重建。一张紧致有棱角的脸被视为高度自律和资源整合能力的证明，而碳水脸怎么就成了对生活失去掌控之后妥协的佐证呢？啊，即便说你可能问一句什么是碳水脸啊，评论区也会冒出来一句非常卷的评论，我已经几年没碰过精致碳水了，这样的极端留言，然后呢就会收获很多的点赞，你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相当的焦虑。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和食物关系如此的糟糕呢？就好像只剩下了热量炸弹还有减脂餐的两种极端了。我们小的时候天天吃家里做的饭，好像从来没担心过这个问题啊，它是不是热量超标了怎样怎样。可是现在呢，即便是你看着比较荤素搭配平衡正常的就是你去点一份外卖啊，就觉得好像是油也很多盐也很重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些就是身材很好的博主的一些非常精致的饮食的时候啊，好像就只是一些巴掌大的这个面包呀、牛油果呀，还有一些看起来不知道熟没熟的草，就会觉得别人是不是太自律了，自己吃的是不是有点对自己太好了啊。就而且呢，也有很多人他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啊，吃饭前先查一下 GI 值，如果是精致碳水啊，就只吃拳头大的量，直接恨不得吃完把胃里的淀粉原地转化为肌肉。我们可以去追求健康，这是没毛病的，但是呢，没有必要去从传统的碳水中寻找原罪。碳水脸这个词的出现不只是脸的问题，而是谁有资格有条件不被这样描述的问题，甚至隐隐有变成一种新的面相学的势头。一张脸要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作为一张公开的生活成绩单，你吃什么、睡多久、有没有健身、是否长期焦虑，都要集中显示在这张脸上，所以垮脸就成了大家都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一边呢舆论在推自然松弛感，一边又不能真的浮肿，那你到底让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了，互联网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两种矛盾同时的卖给你。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想告诉大家，正常的主食摄入并不会直接把你吃垮脸啊，真正影响你的状态的往往是长期的高糖、高油、高盐，还有作息混乱、缺乏运动等等一些综合的因素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大家虽然说这些习惯其实是蛮难改的，但是呢有意识到我要去健康生活、健康饮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为了这个词而注入太多的焦虑。人本来就不可能永远不会有肿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脸都是紧致的，而且你也总会有熬夜的时候，你也总会在某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非常想点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来续命，也总会有状态不好眼神发空的时候。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身上的活人感。因为互联网制造焦虑的效率远比我们消化焦虑速度要快多了啊！还有之前的一些很多的词语啊，比如说断崖式衰老啊等等啊，他们就算你现在觉得你不会为这个词焦虑，可能还会有下一次伺机上线，匆忙的进入到每一个新词营造的困境，那你就要再服一次苦役，或者撑不住了换下一个词再服一次。逃不出去的人就会一边嫌弃自己，一边等待下一个词的到来。而真正知道怎么样的去给自己，也不是说制造松弛感吧，怎么样去真正的活得松弛，就是不用太在意互联网上的这些词语的出现，选择一种自己真正的可以坚持做到的自律的生活方式啊。有一个想要去健康饮食健康作息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件非常 OK 的事情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些词语呢，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祝大家周末快乐，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那么今天呢外边在下着雨啊，下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各位司机朋友们啊，开车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那今天我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央视年代剧老旧暴露最扎心的两种亲子关系。那么前段时间啊，刷爆全网的央视年代剧老旧迎来了大结局，短短27集道尽了那个年代小家庭的喜怒哀乐。剧集前半部分笑点密集，看的人是啼笑皆非，后半部分呢跌宕起伏，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哎，对年代剧的爱是一年浓过一年，什么人世间六姐妹生万物全都一集不落的追着看。而这部剧呢，区别于大家庭式的年代剧，它是以老舅这一角色辐射的小家庭为视角，给我们带来亲情、爱情、友情的大杂烩。那么在这其中，郭京飞饰演的老舅与外甥二胖之间的趣味互动最吸睛，独属于东北人的幽默感在两人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除了让大家捧腹大笑的画面，里面小家庭对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那么有人说，穷养富养啊，不如父母言传身教，对吗？现在养孩子，我们有时候会格外重视物质上的给予，忽略对孩子精神上的熏陶。就是看到别家娃有的，自己家娃也不能少，什么兴趣班、补习班，也是一个看一个的卷起来。当然有时候并不是家长忽视精神，而是快节奏的生活，就是说让我们难以顾及太多，只能先最大努力的去满足一方面嘛。但是在剧中，老舅一家对三个孩子的培养上，我看到了父母精神熏陶对于孩子成长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在那个年代啊，物质比较匮乏嘛，夫妻俩要养活三个孩子，再加上老舅经常爱折腾，为人讲义气，可想而知家庭经济并不乐观。可能他们所能提供的就是让三个娃饿不着、冻不着、有学上，在高层次的物质追求就谈不上了嘛。可是三个孩子都被老舅夫妻俩养得很好，二胖的乐观豁达，梦梦的执着坚韧，还有小雪的成熟稳重，这些呢都浸透了家庭教育的身影。首先，老舅这个人不靠谱，带给孩子的是不服输的精神，勇敢想，勇敢做，不对生活妥协。那么这一点呢，在二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剧中二胖啊，从小爹妈不在身边，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后面呢就是姥姥去世后被老舅接到了家里一起生活。按理说长期父母缺位，他的内心本该敏感自卑，可是他啊，就是偏偏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一切离不开老舅的惯和爱。遇到二胖跟同学闹矛盾，老舅呢去学校给他撑腰，二胖呢想在元旦晚会跳舞，老舅也不泼冷水，还那个给他编舞，带二胖排练，教二胖做菜，带二胖去买菜。在一些充满生活化的细节中，教会二胖一些做人的道理。老舅还带着二胖创业，即使失败也不苛责，身体力行地告诉二胖，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一行不行，咱再换一行。

一行嘛，这种豁达与爱折腾的精神完美映射到成年后的二胖身上，让他始终乐观地去面对生活，真诚待人，坚韧勇敢。而且老舅不仅爱折腾，言出必行的特质也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剧中老舅攒钱给二胖买游戏机，践行说到做到的品行。在女儿的小时候答应为其买汽车，虽然这一承诺因为现实原因一再搁置，但老舅也没放弃，最终在女儿长大后兑现了承诺。这些呢，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教会他们言必行，行必果的品质。其实老舅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品质，一点点感染着三个孩子，让他们在充满爱的成长环境里慢慢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啊，还有就是说，父母的爱不能说分就分。老舅的三人小家庭先后加入了外甥二胖和朋友女儿小雪，让三人小家庭瞬间变得拥挤。都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吞金兽与捉妖王的结合体，那么可想而知，三个孩子的叠加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每天该有多精彩。小雪养了狗，二胖看不过要养王八，作为家庭小主人的梦梦觉得不能落于人后，也要养鸽子。面对这三个宠物，夫妻俩每天就是两眼一睁就是端案。舅妈回到家看到三娃敌对场景，还得先到小房间给自己做个心理预设才敢出来面对，有多头疼和心力交瘁啊，可想而知，是吧？可是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夫妻俩的收养之举，本是值得称赞之事，站在他们和观众的立场都能给予理解。但是你换个角度，站在他们独生女儿梦梦的角度来看，却是山崩式这种难过与孤独。试想下，原本我是父母的独生女，家庭当中任何好玩好吃的都是我一个人的，我也有自己的房间，父母所有的爱都给我，还能上兴趣班舞蹈课。可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两个小朋友，他们开始瓜分父母的关注和爱，零食要平分，餐桌上的肉不能吃尽兴，还要面临生活上的一系列的矛盾。关键对于梦梦与二胖小雪产生矛盾时候，有时候父母并不是站在他这边，他们会和稀泥甚至委屈梦梦。剧中呢有两个情节，二胖和小雪因为上厕所问题产生争执，为了安抚小雪的情绪，舅妈带她去买新鞋，给女儿梦梦也买了一双。但是给梦梦的感觉是，妈妈是特意带着小雪去买的，自己只是顺带。梦梦心里很难不别扭嘛，明明是自己亲妈，但怎么那么照顾别人家小孩？这对于梦梦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和委屈感。但是在剧中他也表达出想回到三人小家的愿望，可是却无法实现。他们企图让梦梦以成人的角度去解释收养的行为，用二胖和小雪的处境去让梦梦共情，可是这些呢不是一个孩子他所能理解的。他们可怜归可怜，但是要分掉父母对自己的爱，我想很少有孩子会同意。对于这一点，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其实还挺心疼这个小女孩嘛，小小年纪就要被迫变得如此懂事，从父母捧在掌心的小公主一下子变成了要与二胖小雪瓜分父母爱的孩子，这其中差距可想而知。其实可以理解老舅的收养之举，但是他应该跟妻子多关注下女儿的需求，而不是带着女儿去牺牲来成全自己所谓的伟大。更重要的是一碗水端平，多关注女儿的情感需求，适当的给到女儿一点偏心，不要让孩子感到自己的不被偏爱。那我们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电视剧中，老舅和舅妈不仅力所能及地给了三个孩子无限的爱，也言传身教地教会了他们很多美好的品质，做人的道理。后面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老舅呢也在为其谋划托底，即使自己身患癌症，还要为女儿安排下半生，给小雪指引人生方向，帮二胖解决烂摊子。其实

0: 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哎呀，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唠？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5: 我找都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5: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都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6: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6: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1: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1: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1: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为了你好。
3: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为你好，将他的压力

0: 丑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
0: 小叔，小叔，
3: 小叔，
4: 一定没想到的，妈妈电话会跪下来。
2: 好在有人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5: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6: 离别的眼泪我
7: OK， 那北京时间17:50，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也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正。

0: 刻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0: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2: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2: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要打头阵。我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构建数据赋能、智能管控、全链溯源、结本增效的智慧农业新格局，通过数字种田实现生产向绿、产品向优、产业向新。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关注。
4: 在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清河智慧育苗中心，人工智能已成为农业生产的超级管家。棚内外的传感器全天候采集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并实时上传至智能宝云平台。依托大数据与 AI 分析，系统可自主决策何时启动风机、是否拉上遮阳网、何时开启灌溉等，整个育苗过程实现了全自动精准管控。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5: 这个是个操作柜，这个是咱们整个大棚这个育苗主体的一个心脏，它主要是通过四个质控宝，把所有的棚内收集的各种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处理，然后实行咱们这个棚内的伪环境自动化精准管控。
4: 2025年，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五谷城村建成三座高标准育苗棚，全程采用人工智能进行管护，出土率大幅提升，移栽成活率也提高至95%以上。吴起顺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谷城智慧育苗中心负责人王春华：
5: 像我手里拿这个苗子的话，现在育了才不到30天，它已经长了这个四叶一形了。如果放在普通这育苗棚的话，它现在可能就是两叶，这个就是和咱们现在这个智能化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4: 吴起县五谷城镇五谷城村村民郭淑霞：
6: 现在种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手机上啥的人工智能，现在就用在我们这了。
4: 同样的智慧变革也在子常市上演。走进子常市现代农业园区，大棚内传感器星罗棋布，智慧大屏上各项农业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农户只需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直接清点，便可远程遥控大棚设备。子常市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张存珠：
7: 原始的都是数字化大脑实时监控，这个远程呢也能拿手指管控，一个人就能管控整个园区的大棚。
4: 子常市坚持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努力搭建全域数字管理平台，逐步实现生产管理服务的全环节智能化，让乡亲们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小，收益更大。子常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8: 下一步园区将深化与延安大学的科技合作，拓展 AI 种植、智能分学、产品溯源等智慧化场景，打造集生产、管理、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 让科技真正扎根前景，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以智慧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惠九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时代画卷。
4: 我市积极整合农业、农村、果业、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建成集数据采集、分析研判、溯源服务于一体的市级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全市智慧设施农业种植面积达到1867亩，部署物联网设备4000多套，推广应用智能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装备399台，智能化辅助驾驶系统16套，果园智能巡检设备32台套，植保无人机87台，建设小型智能气象站475个，建成病虫害自动化监测点26个，在耕、种、管、收等环节实现精准作业，有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效，让农民从靠天吃饭真正转向靠科技吃饭。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和市长郭柱国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西安拜访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和陕西投资集团，并进行座谈，就结合实际深化“十五五”合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开展深入交流。
2: 座谈中，王海鹏衷心感谢长庆油田和陕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的关心支持，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同企业携手落实好中办国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坚持着眼长远、互利共赢，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层次合作，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也希望企业能继续支持延安工作，在优质产能释放、高质量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更好助力延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延安市委市政府将坚持务实高效、靠前服务、精准精细，做好服务企业、服务项目工作，全面落实惠企政策，及时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构建良好生态圈。
0: 长庆油田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占明、陕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源对延安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对企业发展给予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并积极回应了延安提出的有关事项。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延安的战略协同和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扩大产业布局，推动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刘凯参加有关活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上午，在第十届思博会召开期间，我市在西安举行重点企业招商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并致辞，省贸促会党组书记王宏伟、省工信厅副厅长杨成林、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王仁、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伟主持。
0: 郭柱国指出，延安是庚戌血脉凝心铸魂的红色圣地，是能源富集、物产丰饶的资源宝地，更是聚势赋能、合作共赢的投资高地。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落实省委省政府两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 星星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培

0: 北域，加快构建具有延安特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苹果及特色食品、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投资机遇，希望各位企业家走进延安，投资延安，深耕延安，聚焦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精心谋划实施一批高含金量、高含锌量、高含氯量的大项目、好项目。
1: 郭柱国表示，延安将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为各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大家在延安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
0: 会上，市经济合作局发布了延安市投资机会清单和延安市重点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册，延长石油炼化公司、远景能源有限公司、山东道恩汉光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畅谈了投资意愿，地企双方围绕能源化工、特色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数字经济、商贸物流等领域签订了一批合作项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之际，我是延安人第二季研讨交流座谈会在延安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杨红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是延安人电视系列访谈节目第二季于2024年9月正式启动，2025年4月25日全新开播。节目组创新拍摄手法，聚焦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延安人，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人故事，讲述延安发展变化，传承延安精神。
1: 座谈会上，采访对象代表、文史文艺专家、高校学界代表等，围绕节目创作进行交流研讨。大家认为，我是延安人节目坚持以人讲故事、以情传精神，做到了见人、见诚、见精神，不仅留住了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也发挥了红色文化育人、塑形赋能的作用，很好地展示了新时代延安的城市形象和精神风貌。
0: 同时，建议节目组进一步拓宽人物选材范围，多挖掘青年创业者、新兴行业从业者和基层普通奋斗者的故事，打造常态化、系列化的精品节目 IP。
1: 杨红兰指出，我是延安人第二季节目是留住历史的精品力作，是对外宣传延安的一张亮丽名片。他强调，要持续深耕延安精神的时代内涵，依托全媒体传播体系，创新表达语态与传播形式，推动红色文化、本土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上午，无锡延安校园体育协同发展启动仪式暨捐赠仪式在延安举行，副市长耿军强出席并讲话。耿军强代表延安市委、市政府向无锡市代表团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自两地建立教育对口帮扶关系以来，无锡市始终情系延安，在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学校管理提升等领域精准施策，为延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希望两地以阳光体育项目为纽带，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在体育课程开发、特色社团建设、赛事活动组织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1: 捐赠仪式上，中国人寿无锡分公司捐赠价值30万元的体育器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无锡分公司分别捐赠价值20万元的人工智能体育设备，无锡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20万元用于西延协作30年成果总结项目，无锡市盐城滨海商会捐赠10万元，吉林大学学生张许明向延安市第一中学捐赠 2.5 万元的体育器材。
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5月18日至19日，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暨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启动。乘着这场文旅热潮，我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旺季。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3: 在宝塔山景区，小小讲解员轮番登台，陕北说书余韵悠长，红色小故事扣人心弦。知识问答环节，游客争相抢答，赢取文创好礼。随着欢快乐曲响起，陕北秧歌精彩开唱，工作人员与游客携手共舞，尽显地域民俗魅力。辽宁游客曲敏
4: 走进来，就宝塔山的整个呈现的所有的游客沉静的心，也对人们载歌载舞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愉悦，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恩你们，感激你们，让我们回归延安的时候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一种丰富和丰满的一个状态。
3: 辽宁游客池南：
5: 现在的孩子吧，他很难体会到那种艰苦还有那种朴素的生活，孩子们还是很触动的，也想是带孩子们在这体会一下，一个深刻的一个体验吧。
3: 同样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游人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旧址前驻足凝望拍照，用心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榆林市第一中学学生张科宁：
6: 我是跟着老师和同学一块儿来延安学的，我到延安之后感觉挺好的，浏览了红色旧址，看到了课本上才能看到红色故事，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延学感觉收获很多。
3: 铜川市游客吉四英：
7: 我是从铜川过来的，就想挤一下高铁，整整一个小时都过来，也挺好，革命的老区人文关怀各方面就是景点也挺好，以后有机会还得来。
3: 甘肃省天水市游客刘锦昌：
8: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希望他们来一趟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
3: 全市红色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景区也提前做足准备。宝塔山景区宣教讲解部主任李慧南：
9: 目前景区已经全面进入旅游旺季，游客量大幅攀升，我们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加密观光车班次，减少游客的等待，在关键点位增设了志愿者服务岗，免费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升级了景区的灯光、保洁消杀、优化登山路线，强化安保巡查，保障浏览安全。后期我们将推出更多的红色主题打卡、义务讲解服务，全力提升浏览体验。
3: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安小红：
10: 随着旅游旺季来临，研学团队散客数量明显增多，我们在客流高峰设置了隔离带与警戒线，维护游览秩序，保障游客安全，同时增加小小讲解员讲解批次，丰富宣讲形式，遇上阴雨等恶劣天气还免费为游客提供雨伞，供应热水，做实暖心服务。此外，我们也着力开发了特色红色文创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旅游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将深耕红色历史文化，打造特色研学浏览线路，以更细致周到的服务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3: 作为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于一体的革命纪念馆，沿革命纪念馆馆藏体系完备，史料详实丰富，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驻足观展，感悟初心。安徽省合肥市游客张曙辉：
11: 我是2018年来过一次，我感到延安这个红色旅游搞得还是很好的，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我当年来的时候没有高铁，现在延安的高铁已经通，所以国家这个发展呢蒸蒸日上，日新月异。
3: 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妮：
12: 从我对红色文化我们的深度研究阐释这个角度来说，持续升温的红色旅游背后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对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是我们说讲好延安故事 是能带动观众对红色文化深度这个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在讲解上要首先是讲好故事。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的背后，考验的是我们行业者如何站在观众所需求的角度，丰富我们的展览，丰富我们的展品，讲好我们的故事。
3: 借助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及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举办的有力契机，延安全域启动红色旅游主题活动，紧扣全国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陕西三情四季畅旅欢歌主题，以红色为底色，以文旅为纽带，推出持续至5月31号的主题活动精品泄露惠民举措，全面展现新时代圣地文旅新气象，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畅游红色城。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张胜利：
13: 延安这个这几年文旅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在全国应该说红色旅游级别包括它这个文物遗址都是顶级的，原有的这个红色资源的挖掘会提升了很多，而且对全国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高铁开通以后，把西安跟延安的旅游资源联系得更紧密，更加方便全国的游客到延安来旅游来观光，感受我们延安的精神，延安的文化。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本周琴声静韵，戏满延州，戏曲艺术周文化活动在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举行。来自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的两个剧团同台献艺，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观演。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14: 当天，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带来了经典秦腔剧目《金麒麟》，铿锵梆子声声入耳，豪迈唱腔响彻广场，氛围十分热烈。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院长张敏辉：
15: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咱们大美延安革命圣地演出，第一场为大妈准备的是金麒麟，就是他的儿子为虎作伥，调戏良家妇女，最后他的舅舅把他这个罪给包庇下来，然后他的父亲得知此事以后，把这个事件调查清楚，就亲手把他的儿子给斩了，所以说这部戏教育意义非常强大。
14: 市民谢爱：
16: 早上看到青城大剧院这儿有甘肃安万艺术剧院演四天，还有山西的艺术团三天，我还有连续看。
14: 台上好戏轮番上演，台下特色集市热闹十足，各色地方风味小吃、非遗好物琳琅满目，满足大家休闲游玩的需求。不仅如此，针对炎热天气，主办方更是贴心准备了免费扇子、绿豆汤和开水，同时戏台旁还设立了图文展板，在丰富群众休闲生活的同时，普及传统戏曲知识，传承民俗文化。市民杜小红：
17: 加深了我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识，还能喝免费的绿豆汤，反正挺热闹的。
14: 据了解，本次戏曲艺术周将持续至5月24号结束，为期七天，共14场精彩演出，由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晋剧院青年团依次登台献艺。延安新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帅：
18: 弘扬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欢迎广大戏曲朋友能来现场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印，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2: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6: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6: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6: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商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0: 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

0: 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0: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的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0: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风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

0: 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0: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他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

0: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啊，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

0: 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不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大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碎银江，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

0: 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1: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

0: 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他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2: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这种上一代的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124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和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0000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0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猎户五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一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次试射的猎户五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0: 猎户五呢，应该是在猎火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猎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猎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

0: 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颗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啊，之前它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那印度不断的来对烈火5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5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1、烈火2、烈火3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5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啊，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它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0: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1: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真数。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开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

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呀，就突然看到了一句话，是这样写道：他其实不喜欢你，只是在寂寞的时候你刚好撞上去，刚好你对他好，刚好你能入他眼，刚好他来者不拒，刚好而已。看到这句话我莫名的扎心，爱是深渊也是大海，多少人从红着脸到红了眼，多少人用所有真心换来了一句对不起。有人在夜市的烟火气中长歌纵酒，有人在烟波流转迎面撞进秋日晚风，有人释怀，有人在风中爱未完。张爱玲说，一个人只要不再想要，就什么都可以放下，所以清醒是最大的释怀。很多时候治愈你的不一定是好言相劝，直抛人心的当头棒或许呢会更加有效。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分享到一些经典的关于爱情的名著小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本犀利的洗脑之书，一场悲怆的自我救赎，来自面纱。作者毛姆呢，用几近冷酷的文字，将情感里边的幻面暴虐般的撕裂在你的面前。正如木心先生所说，如果因为爱情而丧失智慧和道德，即可判断这不是爱情。爱情和婚姻都披着彩色的面纱，上面会有五彩斑斓的图景，炫美而不真实。那是我们随便涂刷的颜色，来模拟我们原信以为真的东西。想要真正放下一个人，要靠的还是对方的冷漠、绝情和背叛。一个男人可以深爱着一个女人，可并不见得就希望与她共度余生。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话啊，比如说，爱是不讲道理的，不爱也是。比如说，你为什么要鄙视你自己呢？因为我曾经爱过你。比如说，我知道你愚蠢、轻浮、头脑空虚，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的想法都很粗俗、平庸，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只是个二流货色，但是我爱你。当然讲到爱情的书呢，一定是绕不开莫泊桑的一生。这本书呢，用清冷的残忍书写了出身贵族的约纳，他高开低走的一生。从满心期待到梦想破灭，约纳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悲苦且荒唐。然而即便距离这本书的创作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依旧呢有很多女性如约纳一般单纯善良，却在期待美好的同时一次次失望。婚姻是一场豪赌，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注定一生困苦且漫长。就让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你我的头上。为什么要这样快速结婚啊？落入结婚的圈套，就像走路不当心跌倒脚下的窟窿去一样的。这本书里边啊，有特别经典的一些话语：人生从来不像意象中那么好，也不像意象中那么坏。人心中有许多秘密，不是任何理性所能窥测的。他第一次发觉，既然

但是两个人就永远不能从心底里，从灵魂深处达到相互了解。他们可以并肩同行，有时拥抱在一起，但并非真正的合二为一。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会永远是感到孤独的。

继续分享到的第三本书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主人公啊，艾玛因为这个妒忌爱情的懵懂向往，与经济适用男包法利呢一生闪婚。婚后生活越是平淡，他就越是不甘心摒弃自己对爱情的幻想。两度偷情，最终都走投无路，服毒自尽。我对艾玛这个人啊，始终是厌恶不起来。他梦想的精致生活，渴望的绚烂爱情，幻想的理想化完美情人，是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事项。当她无视丈夫的殷勤，幻想着和情夫执手一生的时候，她的情夫却在想方设法的要摆脱她。保持清醒，永远好过自我感动的唤醒。伤害你的从来不是爱情，而是你对爱情的幻想。所以呢，他当时很高兴，却没有发现自己是在走向深渊。这本书有几句经典的名言啊，说他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他越是献身给情妇，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他的愿望就像用绳子系在帽子上的面纱，微风一起他就蠢蠢欲动，总是受到七情六欲的引诱，却又总受到清规戒律的限制。所以在这本书上呀，每个人都能在艾玛身上看到一部分自己。他没有爱上任何人，他只是爱上了爱情。

聊到爱情小说，怎么能够绕过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呢？一份从青春年少贯穿到暮色将近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对爱情和婚姻的见地可谓清醒至极，与看似稳定的现实相比，对爱情和自由的期待才是超越现实的真实。男主人公在等待爱情的同时，不断和他人有染，他和622个女人呢有着恋情，他荒谬不堪混乱。可是当我想起一句话的时候，瞬间红了眼眶，有些人在感情中不是挑剔就是随意，挑剔是因为谁都不如你，随意是因为如果不是你，是谁都可以。我们都在霍乱般的爱情中清醒着，也沉沦着，我们知道远方有海，但却无力前行。当读到两位陌路老人扬帆起航，奔赴他们的一生一世的时候，眼中有泪滴落。我想你依然会相信爱情，是吧？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经典的话语，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还有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的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清醒至极呀，也纯粹至极，这本书也是马尔克斯的经典著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米兰昆德拉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写到呢，医生托马斯追求享乐，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萨丽娜呢是他的情人，也是一名享乐主义者。特蕾莎是他的妻子，一生呢信奉忠贞的婚姻。婚姻呢是一种契约，随性的享受呢是轻，信奉忠贞是重。托马斯呢最终啊选择了特蕾萨，和他一起来承受爱情之重。萨丽娜呢在坚持生命之轻的同时坠入了是钟般的虚无。在历代爱情诗篇中，女人总是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负担越重，生命呢就会越贴近大地，越真切而厚重。红尘万丈，这仅有一次人生，你的选择呢是重还是选择轻？要逃避痛苦，最常见的就是躲进未来当中。

还有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啊，这本书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个贫穷的法国少女和一个富有的中国阔少，他俩相遇了，深沉而绝望的相爱，最终的隐痛诀别。这本书是狂热的、破碎的、疼痛的、宽容的，慈悲与残忍、毁灭与救赎都裹挟在短暂的界限与永恒的无限中。爱是克制，当炽烈的情感被冰封起来，才会感受到那势不可挡的疼痛与遗憾。杜拉斯呢，用几近残酷的、冷酷的文字，凛冽而克制地书写了一段烈焰般的爱情。在炽烈的感情被冰封的背后，疼痛和遗憾在黑暗中滋生。我们真的要过很久很久，才会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这世上总有太多别离，而唯有爱情无法告别。

有句话说，什么都可以删除拉黑，唯独记忆不可以。一场相遇留下一生的回忆，前一秒还在嘴角上扬，下一秒就湿了眼眶。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到六本关于爱情的小说，希望这六本书可以让大家活得通透，爱得清醒。秋风轻徐啊，与其伤神内耗，不如在文字中觉醒，在阳光中放下。对于有些爱情，或许我们必须放下执念，承认是自己错了，这不是认输，这是成长。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在这万丈红尘中真心如伞，撑得起也收得住，能贪得有厌也能够及时止损。

好的，北京时间呢来到了20:22，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歌曲《我爱你》。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 0220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于浩然。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城是歌声的海洋，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回荡着抗战的歌声。历史将这一特有的文化景观凝固在这样一幅画面上。在延安古城北门外鲁艺校舍的山坡上，一个身穿土布军衣、赤脚草鞋，俨然是一名音乐指挥者的人，他昂首挺胸，挥动着手臂，指挥着一群意气昂扬的青年引吭高歌。夕阳下的背影高大优美，与青年们的朝气活力一起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这幅画面上的人物就是冼星海和他的学生们，他们正在排练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兴业大海的渔船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酷爱音乐的星海在童年时代靠着母亲做用工微薄的收入，开始了对音乐的追寻。20世纪20年代，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贼入侵，民不聊生。冼星海立志要用音乐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冼星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才算堪称为人。贝多芬何尝不是饱吃痛苦、屡历厄运的人呢？然而他的不朽就在这里，所以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一个不振的中国，使他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由于不满足国内的学习环境，1930年他告别母亲，怀着用音乐救国的伟大抱负，来到巴黎求学。在巴黎，他吃尽人间苦难，饥饿无宿，求学无门，时刻伴随着他。有好几次他饿昏在巴黎街头，差点被铲尸车拉走。他在巴黎首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不怕做任何下贱的工作，洗盘子的时间比拉琴的时间还要多，在餐馆打工，在理发馆扫地，甚至街头拉琴卖艺糊口。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在他的回忆录写道，他在巴黎的前3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成为伟大音乐家的梦想，从来没有忘记过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和苦难深重的祖国。在极度悲惨的生活困境中，面对日寇入侵东北的悲惨消息，他创作了《风》《游子吟》等作品。巴黎音乐界开始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寒门学子。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祖国，可是他刚踏上一别6年多的国土，就看到了国外殖民者举鞭向着同胞脊梁的猛烈抽打，使他心如刀绞，怒火难平。回到上海，和妈妈的一息息叙谈，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救国的热情。他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从上海到武汉，他忙碌于车站、街头、工厂的工农当中，为他们教唱抗战歌曲。无数的苦难民众被冼星海的歌曲所感染，
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当中。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投入到延安火热的生活当中。在冼星海与音乐系师生的推动下，延安兴起了新的群众音乐高潮，各种歌咏团体、音乐小组遍布城乡，延安有了冼星海而显得生机勃勃，他自己的创作也进入了高产高峰时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4部大合唱、2部歌剧、近100首歌曲，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也让冼星海的名字更加响亮。1939年初，诗人汪蔚然因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在病榻上达成了再合作一把的意向。汪蔚然将自己两次渡过黄河以及在吕梁山区战斗体验写成了400行的长诗，他把冼星海与演剧3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8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当宋永生

大合唱八个部分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公礼堂由演剧三队和鲁艺乐队联合首演，获得成功。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好。当时鲁艺没有大型管弦乐器的伴奏，他创造性地用口琴、金胡、锣鼓镲等中国传统乐器夹杂着锅碗瓢盆，创造出雄壮呼啸奔腾的浪涛般的声音，来衬托黄河大合唱的演唱。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一经在延安唱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波涛汹涌，迅速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它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投身民族解放的行列，奔向抗日的最前方。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中央安排赴苏联考察电影事业的发展，他离开了心爱的学生、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到苏联不久，赶上苏德战争爆发，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化名黄迅，流落在苏联。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中，他依然坚持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等30余部民族音乐作品。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45年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狂欢日子里，在光明接替黑暗的黎明时刻，冼星海因肺病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回国内，鲁艺师生悲痛万分，中华大地痛失英才，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

0: 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7集。尽管这次辩论的后果着实让袁国良出了一身冷汗，但他从心里一直都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如果硬要说有，也只是梁玉书说的那样，不该将这些说法说出来。这也是他在此次事件中所吸取的最大的教训。也正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他的性格比之前更加内敛了。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仅仅半年后，梁玉文就从随州省立第4师范学校毕了业，来到雁栖岭当了小梁先生。随州东望华北，西浮朔漠，南控西延，北扼绥蒙，向来是无定河流域的商贸重镇，素有西北汉码头之称。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兴盛，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崇文重教、文武并举的传统。民国之后，当地的乡绅富古更是争相将子弟送往平津、上海乃至欧美东洋镀金深造，使得该地一时文风大兴，才俊云集。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县城西关的刘银匠自然也不甘居后，用一锤一锤敲来的散碎银两，将儿子刘子川从随州雕山塾院一路送到省城三秦公学和北京大学，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并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2年，也就是公元1923年初，正在北大求学的刘子川

0: 得知陕西当局拟筹建第四师范学校后，积极串联在京陕北学子和陕北籍知名人士多方奔走，促成当局将第四师范学校定到了随州。第二年，由于对守旧的教学思想不满，全校学生奋起抗争，迫使省教育厅罢免了首任校长。于是子川先生便于六月份由北平回到随州，做了第二任校长，并在随后举行的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公开宣称自己之所以放弃北平优渥的工作待遇迁就此职，并非只为师资教育和个人职业，而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唤醒进步青年和劳苦大众，推动革命，改造中国，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并提出了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全新办学理念。
1: 清廷虽倒，民国已建，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依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我们的父老兄弟，他们依然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挣扎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被封建军阀和官僚所篡改玷污，沦为了一个美丽的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所有身逢当世之青年，就不光要有知识、有文化，还要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这个理想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要用我们的奋斗和牺牲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处处自由的共产主义之中国。而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就得边读书边革命。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
0: 整整大半个上午，梁玉文一直笔挺地坐着，认真地听着。他只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在猛烈地激荡着，心也在剧烈地跳动着，简直都有些醉了。从此以后，他就按照子川先生的教导，在发奋学习功课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攻读起了先生带来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进》等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杂志。思想在不断进步，目标在不断明确。他的努力很快就引起了先生的注意，并且不到三个月就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由36名骨干党员组成的共进社的一员。充实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眨眼，首届两年制师范生就要毕业了。临近毕业的一个周末，子川先生将他和另外两名共进社骨干成员叫到办公室，吩咐他们当晚将36名党员全部召集到他家的营号来，说是有重要礼物赠送，还专意安顿一定要等天完全黑下来之后再来。天刚一全黑，36名学生就分批陆续下了学校所在的叔叔山，在三关口的小吃摊吃过晚饭后，便径直朝县城西关的刘家营号去了。但是当他们走到子川先生家的时候，院落里所有的房间竟然都没有点灯，因为当天恰好是阴天，加之营号又位于西关头大理河边相对独立的一块空地上，几十米内再无其他房舍，整个院落漆黑一片，一点儿都不像要接待客人的样子。所有人就摸着黑，顺着过洞慢慢向后院走去。当走到一半的时候，院子正中突然腾起了一团火柴的亮光，正是子川先生。只见他迅速将放在面前

0: 的马灯点着，高高举过头顶，一脸庄重地问道：
1: 看见路了吗？看见了。
0: 已经走到他跟前的学生说。紫川先生笑了笑，然后指着旁边的木箱说：
1: 打开吧。
0: 几名学生立即上前，将箱盖揭开，里面满满的都是崭新的马灯。紫川先生笑着指着旁边石桌上的油壶说：
1: 一人一盏，都把油加上。
0: 待油加好后，紫川先生又指令大家围着他站成一圈，挨个将他们手里的马灯引着，然后让他们将已经点着的马灯送到全院各个角落，随即大声问道：
1: 亮了没？
0: 此时大家都已经有些明白先生的意思了，便异口同声地回答：
1: 亮了。
0: 紫川先生庄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演讲。
1: 没有灯就看不见路，就得摸黑。一盏灯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但36盏灯就能照亮整个院子。如果这36盏灯，每盏后面再有36盏、360盏、3600盏，直至几万盏、几百万盏，那将会是什么？那就是太阳的光辉。马上就要毕业了，你们都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了吧？我们都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做劳苦大众的灯，还要让自己手里这一抹微弱的光尽情地扩散，尽情地壮大，直至汇聚成太阳的光辉。到时候一切黑暗都将不复存在，全中国全世界必将是一片耀眼的光亮。大家能做到吗？
2: 能。
0: 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1: 这就是我要送给你们的礼物，提着它到你们该去的地方去吧。
0: 梁玉文正是提着紫川先生送给他的马灯来到雁栖岭的。本来按照紫川先生的安排，他是要去加州县立高校担任教务长的，但在先生与他谈话的时候，他便和盘托出了自己早已成熟在胸的计划。
1: 我想去延北，去雁栖岭。
0: 那天晚上，师生俩就着马灯微弱的亮光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梁玉文将自己所了解的延北和雁栖岭的风土人情、乡民性格、社会结构等等所有情况给紫川先生做了详细汇报，尤其详细介绍了袁国良、摩启士等几个小伙子。
1: 虽然他们很小，但革命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给我3到5年时间，我一定能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
0: 紫川先生一听这情况，当场同意了他的意见。的确，通过几个寒暑假的接触，梁玉文已经深深地喜欢上那几个小后生了。他们的聪锐、机智、干练、血性，无不让他印象深刻。尤其是袁国良，他总觉得这孩子身上明显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当然他也明白，他们当下才是13、14岁的毛头小子，还不到和他们谈理想和主义的时候。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将雁栖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然后给他们以春雨润物般的引导。也就是说，他的使命就是给共产主义这块大田培养几颗壮实的苗子，而一旦这些苗子长壮实了，用不了多久，整个雁栖岭乃至整个延北必将成为蓬勃茂密的共产主义的森林。一到岭上，父亲又忧心忡忡地和他聊起了袁国良， 并责怪他不该过早地将新文化传导给他。
1: 他的心已经野了，对传统国学越来越没了兴趣。尽管后来啊收敛了不少，但这明显只是迫于我和既要你干达的压力。更为严峻的是，他已经感染了其他学童，他们都背着我听他讲新文化。
0: 此时的梁玉文正为如何启动燕栖塾院的改造而犯愁呢，没想到父亲的话竟然一下子让他看到了亮光。他看了一眼愁容满面的父亲说，
1: 为何不换个角度解决问题呢？咋个换法？
0: 梁先生问。梁玉文直了直身子，语气诚恳地说，
1: 爸，我知道您做了半辈子学问，对传统国学有感情，但您也要承认，这新学代替国学已经成了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燕栖岭也要和外面接轨呀。您想，如果国良他们不学新学，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呢？难道真如我干达所言，时常几个照门字就回家受苦？所以还不如把燕栖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
0: 梁先生苦笑了一下，
1: 说话当然简单，问题是教新学的老师在哪里？你们年轻人都被这新学混野了，不是北平上海就是出国留洋，谁愿意为几块银元来这深山野岭呢？如果我叔他们愿意改造的话，我来。
0: 梁玉文直接回应道，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认识的人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季节的更替带来生命的流转，最想念的季节可能不是春夏也不是秋冬，它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比如去年的秋天或者今年的夏天。想念那个季节里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心情，纵使光阴荏苒物是人非，也抹不去对他的想念。

什么时候你突然有了不想长大的想法呢？所谓的长大，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爱着的人，我们在意的事情，也许会欺骗我们，也许会离开我们。我们也许会失去挚爱，也许会遭到背叛。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受所有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美好，勇敢地坚持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五连的统治热烈赞颂五指山，精神更加振奋，大家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说道：“不到五指山非好汉，爬也要爬到五指山。”五连离开了文生村，一路上穿过一片片树丛，走了好几里路，在一条小岭的草窠里遇见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当他知道我们是解放军时，二话没说就主动地给五连带路，并告诉战士们，在这百里方圆的地区都是敌占区，西边不远的村子是国民党的据点。夜空被繁星笼罩着，五连登上了一个小岭，只听得汽车的马达声轰轰地响，原来是敌人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前面的公路上奔驰。在车灯的闪耀下，可以看见一队队奔走着的敌兵，路旁还有一个碉堡。这时战士们惋惜地说，要不是为了接应大部队登陆，尽量避开敌人，咱们现在冲下去多好，保证连地堡也能拿下来。为了服从解放海南岛这个大局，五连只能找空子插过去。他们悄悄地接近公路，乘敌人运动的空隙绕过地堡，一组一组地通过公路。五连避开敌人，逢村绕路，遇河趟水，巧妙地在敌窝里穿来插去。走了快一夜了，战士们已有一天两宿没有吃饭，没有合眼了，但没有一个掉队的，两个伤员也没有落下一步。天亮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五连进了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庄。经那位带路的中年人一说，庄里的群众对战士们特别亲热，腾出房子让战士们进屋喝水吃饭。因为这里还是敌占区，陈延芬决定连队到村东的山上隐蔽，并派人去和地方武装联系。

太阳刚露头，战士们爬到山上，就看见有两个人向山上走去。原来以为是国民党的便衣来了，连队迅速隐蔽，准备抓活的。谁知等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我师的侦察连长耿文婷，他是和先锋营一起偷渡过来的。战士们看到他高兴极了，围着耿连长问这问那。耿连长把这一带的情况摸透了，对答如流。耿连长把五连带到离这四五公里远的一片灌木中，见到了联络偷渡部队的几名地方武装战士。偷渡部队已经从这里过去好几批了，这里还留有几十个伤员和掩护伤员的六连一个排。从这里转移到游击区还有九十里路。晚上五连为前卫，六连的一个排在当中帮助伤员，四连副连长带的两个班为后卫。这样安排部署后就出发了。走了一夜，六七十里的路没有一个掉队的。这些伤员中有些是重伤员，有的被敌人子弹打穿胸腹，有的被敌人炮弹炸断了手臂。别说走六七十里路，每走一步也是很不容易呀。伤口只要稍微震动一下就剧痛，有的伤员咬紧牙关，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但不呻吟一声，自己坚持走着，还鼓励帮助别人。有的伤员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踉踉跄跄地跌倒了，一个土疙瘩正碰在胸前的伤口上，但他并没有因为这强烈的痛楚喊出声来，只是在忍受到极点时才从嘴里挤出一个恩字。自己又支撑着身子站起来，同志们急忙扶他，他却说没有什么，我自己能走。天亮了，这支队伍过了一道江，离目的地还有八里路。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有的同志实在很难坚持下去了。据地方武装战士说，这里敌人很少过来，他们决定在江边休息一下再走。这一休息，很多同志躺下再也起不来了。陈延芬便动员和组织大家到离这一里多路的村子里去休息。经过一个多钟头的努力，才走完了这一里多路，到了村里。村子很小，十多间房子分成三片，村后有一个小山，村前一里多路的地方半环着一条山岗，从这山岗的两峰中间过去不远就到游击区了。队伍进村不久，群众报告不少人向村里来，哨兵报告村后发现敌人，情况紧急，没有时间研究部署。陈延芬立即决定自己和二排留下应付着突然的情况，四连副连长带两个班为前卫，六连一个排帮助伤员从村前通过山岗向游击区出发。很快敌人就进了村子，战斗打响了。陈延芬和二排以村前的两片房子为依托，抗击从村后冲来的敌人。敌人占领了村后的一片房子，作为向陈延芬他们冲锋的出发地。开始敌人以一个排的兵力冲击，后来增加到八十多人，敌人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都被陈延芬他们打退了。敌人看屡攻不下，便又向两面散去，想要把村子包围。四连副连长带着伤员撤出村子，走到山岗的两峰之间时，突然两峰的枪炮一齐疯狂地向他们打来。原来这里的敌人以两个连的兵力控制了制高点，四连的一个排和伤员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前进，队伍处在前后夹击中。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这支队伍多好几倍，陈岩分享不能继续在这里和敌人交

0: 流产，必须集中力量从山上打开缺口冲出去。想到这里，陈延芬立即命令五班退出村子，向山岗右面的制高点冲去，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使四连副连长有组织部队向山上冲击的机会。果然，敌人看到我们发起冲击，两个制高点的火力一起向五班打来。四连副连长带领两个班乘机向山上冲去，从当中打开了一道缺口，控制了两峰之间的小高地。随后，六连一个排也帮助伤员冲了过去。陈延芬和二排两个班也有组织地甩掉了村后的敌人，冲到山上。忽然，在山的那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接应陈延芬他们的地方武装来了。在这支队伍的反击和地方武装的接应下，敌人动摇了，不得不狼狈地滚了回去。第二天晚上，这支队伍到了五指山。加强团的主力从文生村突围后，边打边前进。到了第三天，全团大部分人员和团的主力会合了。这时，有些战士患了瘴疾病，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患病后，皮肤痛痒，一挠冒黄水，先是冷得浑身打哆嗦，后是烧得周身滚烫，骨头和皮肉之间像脱开一般。各连都有几个这样的重病号。这几天打了几次小仗，又有好几名重伤员需要及时抢治，部队还要急行军，也还要同敌人打交道。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让军医李学勤、护士长陈新成、卫生员宋东浩和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就地收容治疗。经过联系，很快得到了地方武装的帮助，于是地方武装战士参加了收容治疗伤病员的工作。当夜，当边月西斜的时候，伤病员转运到一个山沟树林里。地方武装战士轻轻地放下担架，不声不响地靠着树根坐下休息，有的擦汗，有的掏出烟斗抽烟，伤病员们安静地躺着。还有多远？李学勤问旁边的一个地方武装战士。到了，医院就在这树林里。四周静悄悄的，展眼都是一棵棵溜圆粗大的树，医院能设在这里？李学勤脑子正思考着，背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胖脸庞高个子的女同志急忙走过来，一把握住李学勤的手，连声说：辛苦了。半通的北方话听来亲切，你们辛苦。李学勤的话音刚落，身边已站拢20多个女同志，个个赤着双脚，高高的卷起裤腿。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静听着李学勤和那位同志的谈话。好的，女战士们按照那位女同志的吩咐，花的分别向各副担架走去。

0: 大家抬的抬，背的背，他不住的招呼，轻点，轻点，自己也抱起一名伤员就走。他们安置伤病员的动作个个稳重利索，没多大功夫，50多名伤病员都被安置好了。白天看得清楚了，周围群山起伏，医院设在中间一个山头的半腰里。满山岗长着大树，绿荫蔽天，附近荒无人烟。伤病员的住房和医务工作室都是用树枝搭架的茅草棚子，散落在树林的深处，勉强能挡住风雨。除了加强团的伤病员外，这里还有30多名负伤的地方武装战士。医院全部工作人员也就是那20多名女同志。昨夜指挥大家安置伤病员的那个胖脸庞高个子，是医院里的护士长黄若元，大家都称她为胖大姐。她剪着平耳根的短发，约有28、9岁，是医院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同志。黄若元第一次引李学勤他们到药房里，哪里有什么药啊，全是一些树叶草根砸烂的黏糊糊，换药的镊子也是用竹片做成的，没有纱布，木架一头堆着几贴草纸。李学勤让卫生员宋东浩把带来的2个药袋拿来交给黄若元，说护士长先用这些吧。他扭头看见了，惊喜地喊出声来，啊，有这么多药。哪里多呀，这是部队渡海时用竹筒装了点药带过来的。眼下有这么多的伤病员，又能用几天呢？连续熬了好几夜了，李学勤他们和20多位女同志工作一歇手，眼皮就往下沉。李学勤刚一闭眼，突然被一阵脚步声惊醒，又看见医院里的女战士在接收伤员，这是地方武装送来的第7批伤员了。李学勤马上走过去，伤员已经被安置妥了。一个撩起衣角扇风的战士告诉他，大军和白狗干过仗的地方，我们多次寻找过，再没有大军伤员同志了。你们辛苦了，大军同志又是为谁流血呢？中午，院里的女护士给昨夜入院的重伤员擦过澡，李学勤去换药时，发觉有位2条腿骨折的伤员满眶迎着泪水。伤痛吗？李学勤安慰他。不是，他的头摇了摇。那你为啥流泪？李学勤挨着他的身旁坐下。我流泪哪里是为了伤口痛，刚才一位女同志给我擦了澡，是我想起了抢救我的另一个女战士，这个同志。她激动而又吃力地讲了下面的故事。我冲过敌人的滩头阵地，脑子嗡的一声，天旋地转，慢慢的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睁开眼睛已经是漆黑黑的夜里了，口渴的难受，又是躺在光秃秃的沙地上，天亮了敌人会发觉我的。于是爬呀爬呀，实在爬不动了，我正下死劲儿爬，忽然耳朵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军的，大军的。谁？我习惯地抓枪，却什么也没有抓到手。一个人影已经移到我眼前了，他似乎端详了我一会儿，才弓下身子，背起我撒腿就跑。你是谁？我问。自己人。没跑多远，我听见山头上啪啪打起枪来了，我心里实在难忍，几次催他放下我，可哪里有我，他跑得更快了，嘴里呼哧呼哧喘粗气。
1: 抓住，不要让他跑掉。
0: 在另一个山头上，有一帮敌人吆喝着赶来了，他拐了个弯， 仍然急速地跑着，扑的一声，他似乎踩空了一步，扑倒了。我沉甸甸地压在了他背上，敌人尾追着不放，吆喝声越来越近了。同志，放下我吧！我焦急得浑身冒汗。他没有吭气，忽地竖起身子，更紧地拉住我的手臂，弓着上身，钻进一片黑森森的大甘蔗田里。我大概受了些震动，又慢慢地昏迷过去。等我再醒来，已经躺在一家老乡家里。我再也没有看见抢救我的那位同志。老乡告诉我，她是一个女战士，又上海边找大军伤员去了。

0: 长带领的那条船。在大雾降临时，他与六连指导员李文岩带的那条船擦船而过以后，再也没有遇上过一条船。他们的登陆是单船强行登陆。31日，我们在美后村整整休息了一昼夜，把积累的疲劳大部分赶走了。4月1日，我们整队从美后村出发，渡过金江，翻越榕岭，往加勒坡方向行进。这是我们登陆以来的头一次白天行军。走在解放区土地上，干部战士都格外高兴，在行军行列中时时发出谈笑声和歌声。我同马副司令员并肩而行，边走边谈几天来的战斗生活。他说，咱们大军真行，薛岳的立体防线也没阻挡住我们从海北到海南的进军，同志们真是千锤百炼的钢铁战士。我说，我们渡海登陆的成功真是多亏了有琼崖党政军民的直接支援，如果没有你们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胜利基础，我们登陆的这点兵力是很难登上海南岛和立足存在的。他又说，总而言之，这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及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呀。到了加勒坡，远远的就看到站在路两旁欢迎我们的亲人们。走近时，琼纵兄弟部队的同志都跑过来同我们握手，用生硬的北方话喊，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们。参加革命十多年的女卫生员黄彩莲拿着手巾给战士们擦汗，热泪盈眶地握着战士的手说，来了，来了，你们来了，我们的苦就快熬到头了。忽然马副司令员喊我说，你看，陈青山同志来接咱们了。我顺着他的手看去，只见一位中年人走了过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23年啊，我们终于胜利团聚了。他是琼纵政治部副主任，奉冯白驹司令员的指示，代表琼崖党政军机关从五指山前来迎接我们的。他告诉我们，第一批渡海的先锋营的全体同志也来迎接我们来了。当我同师参谋长苟在松率领的第一批渡海部队同志握手的时候，热烈而嘹亮的胜利会师的军号声立即冲塞了整个山谷。战友们苦战后胜利重逢，热泪夺眶而出，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为全部解放海南岛而奋斗。欢呼音、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感人。在加勒坡，我们整顿了部队组织，开展了战评活动，以7天的时间做好了迎接新任务的准备。黑沉沉的大地像被浓浓的墨汁染过，在夜幕中，一支队伍穿过山林，越过田野，在急速地向琼山县塔市一带的岛边插去。这是琼纵三总一团的队伍，由三总副总队长刘荣、一团团长张基成、政委何敦锦率领，正准备去执行一件重大的战斗任务。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

0: 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琼总司令接到43军1270加强团预定在琼山塔市福创湾一带海湾登陆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进行研究。大军选中这一带海岸是经过一番推敲的。第一，这里距雷州半岛航程极短，只有80里，一个夜晚航行完全可以抵达。第二，这里距琼纵云龙根据地近，利于琼纵接应部队突然进入登陆点进行接应。但这一带海岸紧靠敌人的巢穴海口市，敌人重兵设防，碉堡林立，机动兵力强，加上公路四通八达，便于敌人增援，因此敌人自吹这一带防线是无法攻破的铁壁。尽管敌人是在吹牛，但琼纵接应部队要穿过敌人的几道防线进入登陆场接应，困难是不少的。仅靠在当地活动的琼纵独立团和43军渡海先锋营去接应，力量显然单薄。因此冯白驹便命令三总副总队长刘荣率领一团迅速从定安经琼东长坡赶到琼山塔市，增强接应力量。三总一团经过几夜的强行军赶到目的地后，三总副总队长刘荣、三总一团团长张基成、政委何敦锦、独立团团长梁仲明、政委张发华和率领渡海先锋营过来的383团团长徐方春等人，立即根据塔市沿海一带的敌情地形研究接应部署，经讨论作出决定，由独立团团长梁仲明和政委张发华率领所部一二营在龙窝村一带阻击三江美兰方向原敌，独立团三营配合渡海加强营两个连负责围歼福创湾据点守敌，开辟控制登陆场，由三总一团团长张基成、政委何敦锦率领所部两个营配合加强营一个连围歼桂林洋附近高山村据点的守敌和住在麦德村的敌教导团，三总一团另一个营则占领通往灵山的公路两旁高地，阻击海口灵山方向之敌。徐方春团长和刘荣副总队长率领渡海先锋营一个步兵分队、一个迫击炮分队，在麦德村的后面设置指挥部。3月31日傍晚，43军1270、379团和381团一个营共四个加强营3733人，在127师师长王东宝、师政委宋维世和团长冯静桥、团副政委单印章的率领，和琼崖北区地委宣传部部长陈说及徐清州协助下，分成大小帆船88艘，从海岸以东的徐奢港起渡。部队上船以后，东北风劲吹，潮水东流，战船顺风顺水，破浪前进，航速极快。午夜零时，船队驶过海峡中流后，海面上突然风息浪静，航速大为渐慢，但大家早有准备，毫不泄气，立刻摇橹划桨继续前进。不久风起浪涌，战士们的劲头更足了。当大家正在为航速的加快而高兴时，突然海面上响起了突突突的马达声，紧接着海面上出现了黑油油的一大两小的三艘兵舰。敌舰仗着他们装备优良，便气势汹汹地边开炮边向我船队冲来，企图撞翻我方的战船。王东宝师长立在指挥船的船头，

大声命令：英雄连、钢铁连、红五连的战士们，冲上去与敌舰搏斗！这时，红五连的一、三、四号船离敌舰最近，在副指导员呼声勇指挥下，这三只船英勇地迎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冲上去。四号船被敌人炮弹打穿了一个大窟窿，战船边抢修边勇猛地直往前。

个短兵相接。中弹负伤的敌舰见状，吓得赶紧发信号向在一旁的两艘小舰求援，而那两艘小舰这时早就被我军的英勇气概威慑住，吓得魂飞魄散，掉头首先溜之大吉。负伤的敌舰见已经孤立无援，怕再斗下去会落个葬身鱼腹的下场，也赶紧拖着浓烟逃之夭夭了。我英勇的渡海战士凭着勇敢智慧，又一次创造了木船打败敌军舰的奇迹。五连有个战士看到敌舰逃跑的狼狈相，顺口说出小船兵舰3-3，打得兵舰冒青烟。当海战正酣时，我已开进预定冲击阵地的接应部队，听到海上枪炮声大作，知道是我渡海部队快靠近了，于是便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向登陆场附近的守敌发起攻击。琼纵一团的战士配合43军渡海先锋营一个连，首先向住在麦德村里的敌教导团发起攻击。战士们以迅猛的动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很快就歼灭了住在麦德村的敌教导团团部和两个营，而固守在高山村据点里的敌人在我军的勇猛冲击下慑于被歼，便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就在我接应部队奋起攻击扫清登陆场附近敌据点的同时，我渡海部队也于拂晓抵近浮创湾的镇家村一带海岸。登陆时，六连战船的旗手王银贵把战旗一抖，高喊道：坚决把红旗插上海岸。喊完便跳下旗腰深的浅海，涉水往岸上冲。尽管这时海岸上的敌堡里不断喷出一串串凶恶的火舌，但战士们都毫不畏惧地向前冲，迅速抢占滩头阵地，一下子就扫清了敌人在海边设防的9座敌堡，同前来接应的3总1团与渡海先锋营胜利会合。我渡海大军陆续登陆后，即迅速集中兵力向塔式守敌发起攻击，继续扩大登陆场，保证后续部队顺利登陆。8时许，敌暂13师一个团从美兰赶来增援，被琼纵在龙窝村附近警戒的独立团1营坚决堵住，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在2架飞机的支援下，成连成营的轮番冲锋，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冲破我军的阻击，迅速扑向塔式，把我登陆部队消灭或迫入海里。面对着优势的敌人，琼纵独立团1营的战士越战越勇，激战几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独立团3营打得英勇顽强，最后敌人在我阵地前沿丢下近100具僵尸，垂头丧气地撤走了。与此同时，从3江出动的敌人一个团也向负责警戒3江方向的琼纵独立团2营发起猛攻，激战了2个多小时。琼纵英勇的2营指挥员不但不让原敌向前推进半寸，最后还适时出击，实行反冲锋，击溃了原敌，有力地掩护了渡海部队的安全登陆。敌人吹嘘的不可逾越的铁壁在我们战士的面前却成了纸墙，而我们的战士用钢铁意志和顽强精神筑成的阻击线才是敌人无法逾越的铁壁。当我渡海部队集中起来准备转移时，发现有2个连的战船去向不明，后来才知道负责护航的379团8连9连在与敌舰纠缠后同主力失去联络。而这时海面上大雾弥漫，他们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时迷失了方向，于清晨天色微亮时

0: 客错在海口市郊的白沙门岛强行登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要说起这个巴特勒呀，那可是大名鼎鼎，那是二战时期间谍当中的大腕儿啊，超级女星啊。巴特勒是1901年出生于英格兰，他家里呢共计有姊妹七个，啊，七个孩子。他是唯一的一个女孩，由于自小和兄弟们一起玩耍，他的性格呢就逐渐变得和男孩子一样，啊。不像小女孩啊，又作又蹦又打又闹，喜欢玩刀弄枪啊。要见着那枪啊，哎呀，巴特勒小孩都抱着枪，那嘴都合不上。到10岁的时候，那么家人呢就把他送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尔修道院。那么在那里呢，这个巴特勒学习了法语，他的法语啊非常到家，他也非常聪明，这个记忆力超群的，看过的东西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后来巴特勒还考进了巴黎大学攻读医学，兼修社会学，并且在学校里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读书的业余时间呢，巴特勒喜欢什么呢？参加这个体育活动，学会了击剑、柔道，还有一些拳脚。巴特勒的拳脚不是一般的，别看是女的啊，来俩武林高人不一定能打过他。同时呢，他还是一名跳高运动员和网球选手。转眼到了1938年，这个战争迫在眉睫，巴特勒想，我不能在外国这么待吧，马上要打仗了，我得回祖国去效力。他一想，如果战争爆发，我以着这个医学的知识可以很好的派上用场，他就回到了英国，参加了急救这个救护队。有一天呢，他下班回来，巴特勒这个车开得好，喜欢飙车，快，男人性格嘛，一般的女同志开车都20-30迈，巴特勒不行，一瞪眼珠子100迈，常事儿。要搁现在的话呢，总得被罚款，是啊，老超速。正好开车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狮子花街，他这车往左拐，那辆车直行，一不留神一脚刹车没点住，啪嗒当当当当，就给人那车呀给撞到后边了，车一打滑停下了，路人都吓一跳，哎呦，出车祸了！一看还没伤着，啊，敢对个开车那位啊，脸儿差不多吓白了。这谁开车这么猛啊？这火腾就上来了。你得会撞着我呀！这路旁还有行人呢，你给撞着怎么办呢？而且开车这人还是一军官，身着戎装。高大威猛，长得漂亮，领丁一看以为是施瓦辛格或者周润发，这个军官噔就跳下来了，这火上来了，你干嘛？你怎么这么开车呢？你你懂不懂这交通规则呀？他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巴特勒面前，本来咬牙来的，瞪眼珠子来的，一见巴特勒

模样了。怎么的？一看是一金发女人，这巴特呀，一看没出啥事儿，啊，挺高兴。高兴什么呢？高兴是没出事儿啊。先生，对不起，打扰您了。嗖，我的车上跳下来了，这军官这火，啊，一下就消了，是不是？你看人家女同志，首先一个长得这么漂亮，对不对？第二个，人家还客客气气的。哎，第三个，不光我这车挨撞了，人家车那保险杠和那大灯也碎了，人家也损失了。这个军官马上这就立刻叫了啊，小姐，这个事儿他怨我啊，因为我开车过快，造成了这个咱们撞车。哎，这怎么能说话这么说呢？这是怨我。俩人开始客气。啊，那客气客气，咱们修车吧。啊，找个地方咱们一起去修去。修车的这么个当中，这个军官就提出来了，说咱们跟前正好有一咖啡馆，咱们喝喝咖啡。啊，俩人喝咖啡。喝咖啡感觉都不解禁，上点啤酒怎么样，能吃点晚餐可以。你看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啊，两个人谈唠得非常投机。嗯。就这非常投机。

特勒街头撞车，碰着这么一军官，这个军官的名字叫比尔，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啊，就因为撞车这个事儿，不撞不成交，不撞不相识啊。那么巴特勒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了，比尔也把自己的这个电话留下了，说咱们常来往。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巴特勒还没等醒呢，比尔就打来电话了，说中午您看能不能出去吃口饭啊？那可以啊。吃完中午饭啊，打了饱嗝的时候，比尔又来电话了，说能不能吃晚饭啊？可以啊。吃完晚饭回去休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比尔又来电话了，咱们能不能吃中午饭？可以呀、啊。刚吃完中午饭又来电话说能不能吃晚饭？可以呀、啊。你看看，说这怎么老吃呢？你看不吃不出爱情啊啊！两个人就是这么几顿饭，互相有了深刻了解，还都是独身啊，谁都没对象。那当然了，哎，巴特勒长得也漂亮，比尔是。疯狂的追，另外两个人呢，在一起谈唠的时候，各谈自己的理想。巴特勒就说了：“我是个男人的性格，我喜欢刺激、冒险的工作。如果说有这样的工作，我感觉到光荣。”这个比尔始终也没说自己是干什么的，没说自己干什么。交往半个多月。巴特勒就谈自己的理想，谈了不下五次，就是我喜欢这个刺激惊险的工作。突然有一天呢，这个比尔就来了电话，说无论如何中午你得等我，我有要事跟你相谈，而且要到你家去吃这饭。哎呀，巴特勒呀，亲自做了几个菜啊，煎炒烹炸骨子炖，哎呀，做了好几个菜，啪啪啪啪。法国的白兰地啊，这个德国的啤酒，中国的这个好白酒都扣开了，等了不大会儿，比尔来了。两个人吃饭当中，比尔就说了：“我的真实身份是在英国情报三处，我是个处长，我的直接领导就是丘吉尔。那么战争已经起来了，我们想扩大间谍组织。”你总跟我说喜欢一些惊险刺激的工作，那么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首相丘吉尔说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门是直接受命于英国首相丘吉尔，你要想参加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不知你意下如何啊，亲爱的，我终于盼到这天了，你领我见丘吉尔吧。马上就答应了。第二天，比尔领巴特勒见丘吉尔，见首相。

样啊。这个巴特勒参加这个英国情报三处是有比尔给做担保人，因为他跟丘吉尔说了，这个女人什么都够，你不论从这个法语啊、西班牙语啊、外语啊，还有自身条件呐、啊，完全够一个合格的间谍。丘吉尔亲自接见巴特勒，那就立刻投入培训呢、啊，那间谍得培训啊，打枪啊。射箭的啊，武术啊，柔道啊，破译密码啊，发报啊，方方面面的都是这些间谍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巴特勒都是满十分的完成。三个月的时间巴特勒就毕业了。哎呀，这天呢突然丘吉尔召见了。这个丘吉尔召见巴特勒干什么呢？让他去完成个任务，因为这个情报三处是丘吉尔直接领导的，那么由丘吉尔直接下达这个作战命令，给他一个任务，巴特勒完成了回来了，任务交差了，丘吉尔十分满意，给他第二个任务，第三个任务，所有的三处的一些艰巨的任务，巴特勒给完成的都十分完美。没到两年的光景，巴特勒就在情报三处就是已经是骨干间谍了，就一般的重要任务别人完成不了的都由他亲自完成，而且得到赞扬。那么这一天呢，丘吉尔又召见巴特勒说，有一个重要任务叫你去完成，首相，我保证完成任务。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之重要。事情是这样的，盟军准备开辟第二战线，但是德国似乎知道了盟军的意图，他们在法国西岸加强了防御工事建设，修建了大箱堡垒呀。那么这就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水泥啊，还有呢就是许多建筑的专家来修建这个。在这个专家的当中有一个英国人，首相，你是不是让我把这个英国人把他处决了，把他绑架回来，由敌占区把他绑回来，这容易吗？啊，修大箱堡垒，德国人找的一专家到那儿还不许你杀，你得把他活活的运回英国本土，这很不容易呀、啊、弄个大活人回来，那么这个任务要放在别人身上兴许完成不了，感觉得很艰巨，但巴特勒欣然的接受了，首相你放心吧。那么这样在巴特勒临走的时候，丘吉尔给他写了这么一个单子，你到那儿找地下抵抗组织，在他们的协助下想办法把那个英国专家把他绑回来。那么就这样用空投的方式把这巴特勒空投到加莱地区。哎呀，巴特勒就找到了地下的抵抗组织，通过地下抵抗组织一了解，那么这个建筑专家，这个英国专家，就是这英国人他给这个德国人干事儿啊，整个就一叛徒，住在一个小镇的宾馆里头。不但这样，那么德国人也知道这个专家很重要，这个宾馆呢就是旅馆，里边有四个德国兵，哎，保卫着这个专家，在第三层，这个旅馆第三层楼里边，怎么把这人偷出来呢？说到那儿愣抢，把那四个警卫都打死，那不可能，你出不来呀、啊！枪声大作，枪声一响，小镇一乱套，一个你也出不来。巴特勒眼珠一转，有了，他拿出来四粒黄药片，带领四名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打扮成管道修理工，就来到这旅馆的附近，

0: 先查外围，那四个警卫在楼里边啊，是吧？哎，外边没有德国兵，就找到了这旅馆的下水道，就把这药片扔到这下水道里边。坏了，这东西一见水呀，就冒一股烟，这个烟是顺着这个下水管道就进了旅馆了。你再闻这旅馆这个味儿啊，哎呦，也说不上什么味儿，臭气熏天呐，啊，也就好像那臭鞋垫子味儿似的。这个旅馆呢，本来这客人就不算太多，这一熏一闹，这客人们就不干了，找经理，找经理，这什么味儿？这得赶紧查呀！这怎么事儿？这管道出问题了，怎么这么臭啊？可上哪儿找这毛病去？哎，这个经理就告诉这个酒店的伙计，赶紧去上外头去找几个修管道的。一出门就碰上巴特勒他们了。这个巴特勒呀，是女扮男装，带领四个人，共计五个人，背着大箱子啊，里边工具，穿着那个修理管道的服装，正好。这个酒店里边的这个伙计一出来，哎，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我们是修下水管道的。哎，正好正好，我们这赶紧看看吧，这什么味儿？这哪冒出这股臭味儿来？这几个人就混进旅馆了，挨个房间查找，已经侦查出来了。这个专家就住在三楼，啊，而且在他这个住的地方，就这个房间的门口，有四个卫兵，昼夜24小时啊。看守这个专家呀，挨个房间查，这都是假的，目的就是要到专家这个房间里边。这巴特勒带领几个人就过来了，先生，我们想得查这房间啊，可能就这房间里边的管道出了毛病。这能说什么呢？那好吧，这德国兵往边上一闪，巴特勒等人就进来了，先查卫生间，假装用这个扳子钳子啊，铁器敲敲这管子，当当当当。那个专家呀，就在这房间里边办公桌那儿看文件呢，正画图纸呢。巴特勒一看，一使眼神，过去一个游击队员到那儿捂住这专家的嘴呀，梆这么一拳砸轰过去了，用胶带把嘴勒好之后，把这箱子拿过来，愣把这专家给踹到这箱子里边去，盖啪扣上，然后往外抬。那么这边巴特勒呢没走啊，他噌蹦到床上，脸朝里往那儿一躺，把这个被子一盖。你要在门口这一看呢，那是一个人在那睡觉的。结果这边游击队员把大箱往外抬，这个门口站着德国卫兵一看，抬出一大箱子去，哦，他们走了。刚一走，这个卫兵把门拉开了，一看床上躺着呢，啊，脸朝里，哦，那就是专家，嗯，把门轻轻给关上了。那么这边游击队员把大箱子抬出去了，抬到门口这儿，有车，砰，往车上一晃，哗！那巴特勒呢？巴特勒搁那儿躺了半个多点儿，腰脚差不多了，行了，我也走吧。我前边说过，巴特勒可以说那武功也不错呀，啊，把窗户轻轻开开。此时啊，天头已然要黑了，没人注意。巴特勒是瞪眼珠子由三楼出来的，拽那下水管道一点点下来，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就是巴特勒虎口拔牙一段惊险的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谍中谍。话说1949年呢，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国共战争呢，已经接近尾声。我人民解放军呢，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的这个国民党军队是堪堪败北呀。打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就盘踞在云贵之地啊。蒋介石呢，就想以这个地带为根据地，继续跟解放军对抗。可是啊，这个仗不打还则罢了，越打蒋介石越脑袋疼，不交手还则罢了，一交手就交枪不杀，受得了吗？蒋介石这个火啊，滚滚往上撞，火撞顶门，是成天发脾气啊，噼里啪啦摔茶杯，拍桌子，骂部下。他渐渐这个火啊就转移了。为什么我要败呢？没遇到好人呢。这个云南龙云还有杨杰这两个人背叛了我，现在逃到了香港。我最近听说龙云和杨杰要去北平参加什么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立刻把副官叫来，把毛人凤给我叫来。这国民党保密局的局长叫毛人凤啊，这保密局干嘛的？暗杀局，专门搞暗杀的。蒋介石看谁不顺眼，冲着毛人凤一眨眼，毛人凤就来个杀人不眨眼。哎，就这么一个部门，这个毛人凤就来了。伟宗，您找我何事？我想起两个人来，一个是龙云，一个是杨杰，这两个人对不起我，背叛了我，所以你立即派人前往香港，把龙云和杨杰杀掉，这叫移除后患。是。那么这个毛人凤就回到保密局啊，他往这个办公室里头一坐，就想啊，谁去到香港执行这个任务好呢？还必须得鬼鬼秘秘的，必须得在绝密的情况下把龙云和杨杰杀掉，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万一此事公布于天下，大白于天下，会被万人唾骂，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就想起了这个保密局执行处的处长叶祥之。他把叶祥之叫来，这个叶祥之啊是执行处的处长啊，专门干杀人勾当，很多案子不用他亲自去啊，他派手下就行了。但这次是蒋介石下来的命令，所以啊，毛人凤告诉叶祥之，你亲自带一队人马前往香港，杀掉龙云和杨杰。叶祥之就领了这个命令，他就在这个保密局执行队里边啊，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经过精心的挑选，找出六个来，这六个都是魔棍啊，魔鬼啊，杀人不眨眼。这个叶祥之亲自带队，带领这六个间谍、特务、特工、杀手，就够奔香港。先找了这么个酒店住下，随后叶祥之命令手下，首先调查龙云的住处，找到杨杰的住处，随后在实施暗杀计划。
0: 龙云，彝族，1887年生，云南昭通人，1914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历任滇军各军职，1929年依靠武力统一了云南，从此他独揽云南军政大权达16-17年之久，人称云南王。他对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服管不服调，尤其不让蒋介石插手云南地方军政事务，令蒋介石十分不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劫持龙云至重庆， 后又到南京削去龙云所掌的军政大权，将他长期软禁起来。后龙云于1948年底逃脱至香港。龙云到达香港后，既与民盟联系，又参加了民革，还与中共联系，同时派人去云南策动卢汉起义，并与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公开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龙云政治态度的变化及其反蒋活动在云南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引起蒋介石的记恨和仇视。
1: 哎，这就是蒋介石要杀掉龙云的原因。这龙云准备要到这个北平啊，去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投到人民的怀抱，这蒋介石能不恨吗？你背叛我，必须杀掉你。这个叶祥之先派小特务把这个龙云家的住处给找到了，真找到了。可是找到是找到了，一侦查，叶祥之又愁了。怎么说呢？龙云住这个地方是富人区，深宅大院，独立一个院子，这个大门呢，整日紧关子。而且这个院中有十几个带枪的保镖啊，那都是龙云的贴身护卫。龙云也知道蒋介石呢恨他啊，不能饶过他，所以是每日万分加小心，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就使叶祥之感觉到难以下手。怎么办呢？愣冲不可能，枪声一响，香港的那个警察就出来了啊，那就得把我们抓住。哎呀，如果说扮成一个邮差以送信为名进去，你能见着龙云吗？人家的秘书就把你挡在门口了，是不是？哎呀，可怎么进去呢？经过几天的侦查，发现一个事儿，龙云有个贴身秘书，这个秘书啊叫蒋维生。哎，这个蒋维生这小子早晨来上班，晚间下班回家。这个蒋维生也是跟龙云一起来到香港的，说他不在这个龙云家住，怎么还上下班呢？你看他在这个香港啊找了这么一个女子，两人在一起同居啊，这一同居呢他感觉都挺好，所以就跟这个龙云说，我呀早晨来上班，晚上我下班，您看怎么样？龙云也就同意了。那么就这样呢，这个蒋维生就进入了叶祥之的视线。好，拦住他。有一天呢，这个蒋维生晚间下班的时候，叶祥之雇了一辆车，就把这个蒋维生给拦住了。您是蒋先生吗？哦，您找谁呀？对呀，你说大马路上领丁来一辆小轿车横到这儿的，下车人就问他，您是蒋维生先生吗？是我。我呀老家是云南的啊，今天呢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谈谈。哦，对不起，我这个还有事儿很忙，难道说蒋先生不给面子吗？到的谢晋，叶祥之一拍这个蒋维生的肩头，随后这个大衣里边黑洞洞的枪口可就顶在了蒋维生的腰间。怎么样，难道说不给面子？给面子，给面子，敢不给面子吗？这就到了车里边了，就拉到一大酒店，要了一个包房。哎，这个叶祥之亲自跟蒋维生谈，我和盘托出，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保密局的，我是执行处的处长，我叫叶祥之，我们奉委座之命前来香港刺杀龙云，如果你要帮忙的话。啪，皮箱拿过来了，周开全是美元呢，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要不帮忙，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内情，知道了真相，那么蒋先生你就会横尸街头，两条路，不知你走哪条路。

0: 这是钱。啊，这姓蒋这小子是看什么都不高兴，就看这个钱高兴。点头了，我帮忙。好，先给你一半，事成之后这一半全部交给你。这个蒋维生就投降了，就答应了刺杀荣云，由蒋维生下手。那么叶祥之呢，就给这蒋维生一包药，他就告诉蒋维生，这包药相当厉害，你就给龙云他喝酒的时候放到酒壶里头，没有味道啊，还没有什么颜色，只要喝下去，不是即刻就犯病，就暴死，而是等几个钟头之后药力发作，再救就来不及了，就死得那么快。你就把这包药下下去就完了。好，蒋维生把这药拿在手中啊，回到家中，他兴奋了一夜，也紧张了一夜。兴奋什么呢？这些钱呢？啊，紧张什么呢？那叫刺杀龙云呢、啊，那是原来的云南王啊，受得了吗？可一咬牙，为了钱，我只能这样。那么就这样呢，这个蒋维生第二天上班。他就寻找机会啊，想给这个龙云下毒。哎呀，可这个龙云呢、啊、确实心细，万分加小心。哎，即便对自己这个贴身秘书他也要加小心。他知道这个蒋介石什么手段都干出来啊，万一用金钱把自己身边的人给收买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喝酒的时候都自己亲自开瓶，炒菜的时候都让自己媳妇儿给炒，别人不让伸手。所以这个蒋维生寻找了好长一段时间机会，也没找到下手的这个机会。这个叶祥之不行啊，叶祥之一想，你看看我来的时候，我们局长拿的旅差费也不多，给那俩钱我们成天在酒店这么住了啊，这么吃的这么花的，还完不成任务。毛人凤老来这个电话电报这么催呀、啊，我得把这不要命了吗？就催这个蒋维生，你快点快点。可偏巧有一天，这个叶祥之和蒋维生两个人在街头碰面的时候，结果呀被龙云的媳妇儿给发现了。也偏巧龙云他媳妇儿呢坐了车上这个街里头买东西，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十字花路口这儿站了两个人，在那鬼鬼祟祟的正唠什么。他这一细看，哟，那不是龙云的秘书蒋维生吗？跟一个陌生人在那儿神神秘秘的谈话。龙云的媳妇儿回来就把这情况跟龙云说了。龙云一听，看起来这个蒋维生不可靠了，要加他小心。不过我们可以好好的问问他。当天晚上，龙云那脸阴沉着，眼珠子。偏巧这个蒋维生要下班，到的龙云切记跟这个龙云说，龙主席，我要下班回去了。你不要走了，就站在这里。什么意思？龙主席，门口早已被保镖啪给堵在这儿，枪拔出来了，说吧，是谁跟你俩联系？你最近在忙什么？讲清楚，欢子骂柳，讲不清楚，你知道我龙云可不是吃素的。这蒋维生啊，当时扑通就跪下了，龙主席，我对不起你呀、啊哎，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哦，好，念起你跟随我多年，我饶你不死，你走吧。毕竟啊。跟随自己多少年呢？啊，这龙云呢，也是一个讲感情的人。你看，走吧，我也不收拾你了，就把这个蒋维生给轰出来了。这个蒋维生啊，出来，还半路上碰到叶祥之，叶祥之还在这等着他呢。你怎么还不下手？哎呦，蒋维生一想，行了，干脆呀、啊，我撒个谎，我今天晚上跑吧。你管怎么的，你还给我一半定金，那钱就够我花的了。他眼珠一转， 叶处长，明天准下手，明天这个机会啊，可太太好了啊！怎么说呢？这个龙云呢来了这个朋友，有我作陪，我就趁他不备，我就把这个毒药给他下到酒中，好吧？明天如果你再不完成任务，你可别说我叶相知不客气。哎，那你放心吧，叶先生。这个蒋卫生回到自己的驻地，跟他那个女人一说，今天晚上咱们跑，要上哪儿去啊？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香港之地是不能待了。好吧，这两个人半夜就开始收拾东西，也没什么，是吧？一小皮箱里边随身换洗的衣服，再就是叶香芝给他这些钱，他感觉得够花了。这个半夜12点多了，蒋维生在前，跟他一起他那女友啊在身后，两个人敲手捏脚的由打这个驻地出来，刚一拐过胡同，蒋先生，你要干什么去啊？我的面前站的叶香芝，身背后两名杀手。说这叶香芝怎么来的？那叶香芝干嘛的？职业杀手啊，特工间谍，那脑袋相当之快。今天下午他在半路上把这个蒋维生给堵到那儿了，说你怎么还不下手呢？就从两个人谈话当中啊，他发现这个蒋维生这个眼珠直转，似乎在想些什么。叶香芝就感觉蒋维生有变化，不对，他心里暗想，是不是这个蒋维生这个事儿漏了，这小子是不是要跑啊？不行，我便赔了夫人又折兵，龙云没杀死我，赔了一半定金，我受得了吗？我回去怎么跟毛局长交代啊？所以啊，他领的人就藏在了蒋维生家的门外。这个梦还真让这个叶香芝给猜到了，半夜他领的女友往外跑，给堵到这儿了。蒋维生，你完不成任务倒也罢，你不应该跑，你要诈骗我的钱。
1: 哎呦，叶先生，我哪敢呢？我呀，我是什么？我想上我岳母那创门去，
0: 半夜有创门的吗？
1: 我在那个，来，
0: 把钱交给我。
1: 哎，好，都在这儿呢。
0: 哆里哆嗦把皮包递过去了，
1: 叶香芝啊，一转身就走了。
0: 啊，哎，这个蒋维生一看叶香芝走了，他回头看看自己这个女友，
1: 两个人回来吧，钱也没有，往哪儿走啊？咱们回屋商量商量啊，下一步怎么办？
0: 可两个人刚一进屋，他以为这个叶香芝饶过他的，可万没想到，刚一进屋，尾随而至两名保密局的特工啊！进屋之后，蒋维生横尸在屋中，连他女友也死了。这个叶香芝杀人灭口，啊，你了解这些情况，不能让你逃脱。
1: 可是龙云，我怎么能把他杀了呢？
0: 叶香芝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既然龙云暗中动不了手，那干脆就给他来一个明的。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分享文字的是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嗯，听众朋友好，主持人米夏好。
0: 嗯，今天李老师带来的是自己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实话实说》。
1: 嗯，
0: 坐在我身边的李奇功老师，藏书超过15000册
1: 啊，挺多的。但是呢，不是每本都详细读嘛。
0: 那您是学富五车啊，可以说是坐拥书城
1: 啊。学富五车不敢说，搬家的时候确实用了5辆汽车，
0: 是吧？啊，这个家里有好多好多的藏书哈。其实和李老师是朋友，有一次我去他河北涿州的这个院子去做客。
1: 书房，
0: 李老师说到我的书房去看一看吧，我就去了。我当时想象书房的样子应该有一个大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应该是书架，是吧？然后里面这个有兰花，然后有一些绿植，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哦，和我想象的朋友家的书房是不一样的。
1: 书库
0: 就像走进了一个图书馆。
1: 嗯，
0: 就是这书架没有捋着这墙根放啊。
1: 对对对，
0: 一排一排一排，就像图书馆的那个书架是一样的。
1: 是是是，而且这个排得很密。
0: 排得非常密，我理解了这15000多册藏书的意义。
1: 是是，到现在还有好多书上不了架。
0: 还有上不了架的书。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看这本书《实话实说》介绍您的时候说哈，从小对读书、曲艺、美食非常感兴趣，而且在1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处女作。在《北京晚报》上。
1: 对。
0: 而且发表的这个处女作是和吃相关的。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是和什么相关的？
1: 这第一篇还真不是，第一篇是幽默小品。
0: 哦，幽默小品。
1: 哎、对，那是1984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就是《北京晚报》这副刊呢，五色土上有一个栏目，现在没有了，叫《阿凡提新篇》。
0: 阿凡提新篇。
1: 哎，实际上呢，就是阿凡提的故事新编，实际上。
0: 哦。
1: 啊，然后呢，我就是编了这么一段。
0: 编了一段，自己创作了一段，
1: 自己创作了一段。但是呢，就事后也没有想到，就是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是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啊，竟然还被
0: 编辑采纳了，
1: 采用了 这确实是觉得
0: 对你来说是个鼓励。
1: 哎，对，挺激动的
0: 啊，16岁哈，
1: 对，
0: 那时候应该上高中。初中啊，
1: 幽默小品，
0: 幽默小品，一追风少年。啊，后来好像还写过一些文字，关于吃的文字，发在了这个报纸上。
1: 哎，对对对，那时候是好像是，可能就是第二篇吧，然后就写怎么煮花生，怎样煮花生
0: 啊。对，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啊，一个15、16岁的孩子，他会研究怎么做花生，然后还写下一篇文字发表在报纸上。那书中这么介绍过您哈，说您对读书、对曲艺、对美食很感兴趣。从16岁发表的文章，我们就看出来，真的对美食非常感兴趣。
1: 我从小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喜欢吃，就是怎么说呢？说的不是太正面嘛，就特别馋。
0: 特别馋，
1: 嘴特别馋。
0: 其实馋从某一个角度说是对有生活的这个兴趣哈，有生活乐趣的
1: 啊。真是挺馋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又没有什么钱啊，而且我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那会儿的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啊。好像我的主要经济收入呢，就是说那会儿我的姥姥跟我讲啊，说只要你考试就是考了100分，就是拿着卷子来嘛，然后看着。

0: 交钱，
1: 对，
0: 一手交货，
1: 对，给两毛钱。
0: 啊，这两毛钱你就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哎，主要是孩子买书了。
0: 哦，买书了。
1: 对，
0: 买的是精神食粮。
1: 哎，对，
0: 哦，
1: 真正的就是买吃的的钱很少很少。
0: 嗯，
1: 就是可能这么说吧，比如说，十回啊，一百分，两块钱。可能呢差不多得有一块五以上全都用在买书上。
0: 嗯，从那个时候就喜欢读书是吗？
1: 哎，对对对，也就是因为嘴馋吧。
0: 嗯，
1: 我记着有一次就是看见那个我们家附近啊，就是有一个小吃店，
0: 嗯，
1: 看见他那个酱猪蹄儿，
0: 哦，
1: 哎呀特别诱人，
0: 嗯
1: 啊，然后就咬了半天牙呀，最后买了一个，我还记得很清楚。
0: 多少钱 啊
1: 一个挺大的一个猪蹄儿，六毛钱。
0: 啊，六毛钱
1: 啊！
0: 那您是攒了几个月能买一猪蹄儿啊？
1: 就是三四呗，我那会儿到老考试，
0: 换了六毛钱买一猪蹄儿啊，
1: 对对，六毛钱
0: 哦，
1: 就是，
0: 吃的特别美，
1: 一百分儿钱
0: 哦哦，感情这个书得有，就是这两毛钱啊，
1: 嗯，
0: 大约80%多都买书了，
1: 基本上都买书了。
0: 哦，嗯，那您怎么那么爱读书？
1: 我连冰棍都舍不得吃，这么跟你说吧，
0: 哦，都买的什么书啊？
1: 啊。那会儿呢，是我特别喜欢连环画，我真不是说特喜欢看。
0: 嗯，
1: 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是童话。
0: 童话。
1: 对，从小学开始吧，就那时候，就是童话。
0: 童话都看什么
1: 童
0: 话？童
1: 话和民间故事。
0: 嗯，
1: 我记着什么是一个是什么有格林童话呀，
0: 啊，
1: 嗯，豪夫童话呀，
0: 啊，
1: 嗯，安徒生童话呀，
0: 嗯，
1: 还有世界，哎呀，所有国家的，只要我看见没有的，
0: 嗯，
1: 某某某国家的民间故事。
0: 都会买来，
1: 哎，都会买，等于我从小就是
0: 看着童话长大的，
1: 对对，浸泡在童话的这种海洋之中，
0: 所以现在仍然有一颗童心，
1: 哎，
0: 啊，后来知道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啊，
1: 然后呢，后来是发展到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就这童话看的太多了，
0: 嗯，
1: 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是上小学嘛，然后那小伙伴就是每天的就是上学和放学，
0: 嗯，
1: 就是每天的都要缠着我，就这一路上我给他们讲故事。
0: 哦，您把这文字变成有声语言了。
1: 哎，对，然后呢这也就逼着我就是往里看新的东西，
0: 哦，
1: 就是头天晚上要把这个东西看完了以后第二天复述给他们。
0: 哦，合着那时候是一个讲故事的大王，故事大王。
1: 哎，对的，故事大王，
0: 嗯，
1: 而且呢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就是说是有一本书啊叫说不完的故事，
0: 嗯
1: 啊，他就是说那故事就是大概其那意思就是说怎么着呢，好像类似于比如说是有个魔鬼什么的啊，然后什么他让你讲故事什么的，然后呢是每天，然后是这故事都要留一个悬念，
0: 嗯
1: 啊，
0: 未完待续，
1: 哎，对的，然后最后说好像说这故事你都给讲完了以后啊才能达成你的心愿或者怎么着，哦，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悬念，
0: 嗯，还给人留一扣，
1: 啊，对对，最后每天反正都白讲，
0: 哦，
1: 啊，然后呢是每天都一个悬念，每天一个悬念，然后这么着天天讲，
0: 嗯，
1: 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0: 说书的，
1: 一千零一夜，
0: 哦，一千零一夜，
1: 哎，有点像这个天方夜谭，
0: 嗯
1: 啊，等于就是说我是可能呢就是说如果说啊我到今天啊，
0: 嗯，
1: 就是表达能力还比较强的话，
0: 很强，
1: 就是从小学的那会儿
0: 口语表达练习的好，
1: 哎，对，
0: 即兴的口语表达，
1: 小伙伴讲故事
0: 啊，绘声绘色，
1: 哎，那是一个对我的一个，
0: 嗯，
1: 什么也好，训练吧也好，
0: 嗯，一个启蒙
1: 啊对，
0: 嗯，一开始看童话故事，后来给小伙伴讲故事，
1: 小伙伴讲故事，
0: 嗯，这种读书启蒙后来促成了您就是可以说终生的一种读书习惯。
1: 哎，对，嗯，
0: 啊，见到好书就想买。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对书的这种占有欲特别强。
0: 嗯，
1: 就是有的书，就是可能就是我知道我没有时间读。
0: 嗯，
1: 但是我看见这本书就特别特别的
0: 爱不释手，
1: 就特别喜欢。
0: 嗯，
1: 就是可能这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可能中间就某一个章节某一个片段，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可能也会把它买回来，
0: 嗯
1: 啊，其实就是有可能我站在书店里面啊，站半个小时就能把我喜欢的这段看完，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拿回家去，
0: 就是看到这个珍宝了，我不能和它失之交臂。
1: 哎，对对对，而且我从小的时候呢，就是除了我上小学买那些个故事书以外，那会儿呢是保护书走了一段弯路啊，
0: 嗯，
1: 就不知道这书怎么保护
0: 啊，
1: 然后呢就用那个纸啊。就直接糊在这个封面上，
0: 哦，
1: 然后用几个浆糊点了几个点儿，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纸往上一粘，
0: 哦，
1: 这么包，
0: 给弄一书皮儿，
1: 弄一书皮儿，但是是不能拆卸的书皮儿，
0: 粘上了就卸不下来了，
1: 卸不下来了，
0: 嗯，
1: 到后来的时候，等于是初中以后就开始明白了，
0: 嗯，
1: 说这等于毁书呢。所以到现在我也好习惯，就是说是永远的就看书，就不可能折角，
0: 嗯，
1: 不可能看
0: 不折角，
1: 折角对
0: 啊、
1: 哦，永远不可能折角，
0: 嗯，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做到啊。
0: 嗯、
1: 到时候，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呢，他替代方法呢就加个书签儿、
0: 哦、
1: 啊，或者弄个便条什么的。
0: 嗯、
1: 我呢那会儿呢是在我们家干活的有一个木匠，
0: 嗯，
1: 就是他看是《三国演义》是什么呀，
0: 嗯，
1: 然后呢我见他是从来不折角，
0: 嗯、
1: 哦，但是也不加书签儿。
0: 那弄什么？弄一爆花、
1: 啊、不是，他跟我说呢，他说我凭记忆力。
0: 哦，我看了259页。
1: 哎，对。
0: 哦。
1: 然后下次我就找着259页。
0: 这记性得好。
1: 哎，从他那儿我学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不依靠书签儿，啊，也不依靠这个折角，
0: 嗯，
1: 就靠记忆，记得我看到多少页了、
0: 哦。就您的书等于说还保存得很好，也没有画盖儿，也没有折角。
1: 哎，对，而且绝不可能说这书翻过来以后。这封面啊，折一个死褶儿，那、
0: 哦、
1: 一个死印儿，啊，都是很温和的曲线的这种翻阅，
0: 哦、嗯嗯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就是有些特别喜欢的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
0: 嗯，
1: 就是不要怕花钱，那个精装的，
0: 哦、
1: 啊，他能把书平摊在桌子上，
0: 嗯嗯，
1: 而且他的书呢，就是不太可能就是书页有折叠的痕迹，
0: 哦，书籍的部分更结实，
1: 哎，对对对，
0: 哦，等于说。李老师哈、啊，对书非常的爱护
1: 啊、应该说是，
0: 而且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真的就收入囊中
1: 啊，
0: 感觉好像这样，随时我就拥有这个无言的朋友哈、
1: 啊。是，
0: 我什么时候想看他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他。
1: 是是是，
0: 嗯，
1: 我有时候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有时候买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冲动消费，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买一些书，就是说是有很多年。就是我买那个几次书所花的那个钱呢，就远远的超过我一年的收入的总和。
0: 哦，一年收入的总和就是一次性消费。
1: 对。
0: 哦，那得花多少钱呀、
1: 啊？10万块钱呗。
0: 您买什么书了？这么金贵
1: 啊？有时候看见一些就特别好的，就是线装书、
0: 哦、
1: 啊，或者古书什么的。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觉着、特别的有收藏价值。
0: 哦。
1: 啊
0: 嗯，
1: 可能一下就10万8万的，
0: 嗯
1: 啊，比如偶尔现在就是你去点拍卖会什么的，
0: 对，它有保值增值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1: 啊、对对对，
0: 嗯，那每次走进自己这个书馆哈、啊，就书房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您在家里坐拥书城的时候，和书在一起的时候，您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就是心旷神怡呗，
0: 心旷神怡哈、
1: 嗯，
0: 就是很踏实、
1: 啊，对，说不出的那种高兴，
0: 啊、
1: 嗯、啊，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人活着。就是说，你不要想太多，
0: 嗯，
1: 啊，就是身后事不要想太多。比如说，我没了以后，这孩子能不能把这书继承下来？
0: 嗯，
1: 会不会把这些书便宜卖了、遣散了？你不要想这么多。就是我生存的每一天，哈、啊，
0: 我能和他们在一起。
1: 哎，我想看他们的时候，我就能过来看看，这就行了，这就。
0: 嗯。
1: 然后随便从哪个架子上抻下一本来，哈、啊，然后找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一坐，哈、啊
0: 嗯，
1: 或者说是半躺。就是我能够把这个书给看下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享受。
0: 对，一种随性，一种缘分啊。
1: 哎，对，
0: 一种很幸福、很温暖的片段。
1: 哎，对，哎，我就是怎么说呢？有那么句话吧，叫做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嘛。
0: 啊、哦，这是人生其实很好的一种状态。
1: 哎，财务自由。
0: 啊，其实翻开李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啊，实话实说，第一个实是饮食的实，第二个实是真实的实哈、
1: 嗯。
0: 这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人写的。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吃食，
1: 嗯、
0: 鱼腥草、无花果啊、吃花儿、野酸枣、瓜子儿与花生、枸杞、羊肉串、童年识趣、烧饼、关于鱼、佛手、泥鳅、茄子。荷叶粥、家无香椿树，
1: 嗯，
0: 就是好像是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就是北京一年四季，包括外地的一些吃食，您认为，嗯，吃过之后、尝过之后，给您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您都记录下来。
1: 对，
0: 嗯，随手记录，嗯，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可以从开篇的鱼腥草开始说起。
1: 嗯，
0: 这个时节也是吃鱼腥草的时候吧？
1: 啊，鱼腥草这个没问题，它呢主要是。就是春天的这个时节、
0: oh.
1: 啊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南方嘛，它主要南方 啊，那个时候呢，比如它那个地下地，它主要是地下茎，
0: 嗯、
1: 啊，
0: 白色的部分，
1: 哎，那是地下茎，它还呢不是，应该不是根，那个根呢是在上面那个白色的地下茎节与节之间，就是长得很纤细的，
0: 嗯，
1: 那个是根。
0: 哦、
1: 啊，它还是茎，
0: 茎哈、
1: 啊。对，春天的时候，这个它这个地下茎的营养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嗯，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它那种挥发油的很刺激性的气味啊。
1: 啊，对。
0: 嗯，咱们可以读一段李老师写的这个鱼腥草。
1: 嗯
0: 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间挺长的了。
1: 嗯嗯。
0: 嗯，当时李老师是怎么写的呢？我们读其中的两段啊。李老师写道，现在北京的超市里也能见到鱼腥草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开始接受了这种产自南方的植物，就像北京人喝豆汁儿一样，搁谁第一次都有点接受不了，可主观上一旦认定它是对身体大有裨益的好东西，要接受起来自然有了思想上的动力。我是在十几年前开始接触鱼腥草的，我到昆明去出差，客户为了让我品尝到当地的地道风味，特地带我到一家当地人很喜欢的小馆，主人指着桌上的一份白花花的盘根错节的凉菜，问我知道是什么菜吗？我自然答不上来，主人得意地笑了，这是折耳根。主人的地方话很浓重，听起来很像侧耳根，折耳根就是鱼腥草的根。主人解释说，有了鱼腥草三个字先入为主，我也就有心理准备，夹起一根送入口中，感觉不具备鲜藕的脆嫩，折耳根的节与节之间好像充满了纤维，牙齿要上下运动数十次才能咬断，口感不好，味道更是不妙，一股股腥腥的味道立刻充满了口腔。这是李老师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折耳根、啊、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当地叫侧耳根
0: 啊，侧耳根，
1: 对对，听着像侧、
0: 哦、啊，
1: 就是不是完全是折的那个音。
0: 您这第一次是在哪儿吃的？
1: 是昆明吗？
0: 昆明啊、
1: 嗯嗯、
0: 云南人说
1: 啊，侧耳根，
0: 嗯，就是他们还是吃惯了那个东西哈、
1: 啊、太吃惯了、
0: 啊、
1: 而且就是他们觉得什么的，这个云南人的这个饮食啊，你去过的
0: 云南去过啊、嗯、
1: 这个云南人啊还是喜欢吃辣的东西，
0: 就是有点酸辣我觉得他们那个菜有点像泰国那个菜的感觉了哈。
1: 云南人也能吃辣椒，
0: 嗯，放一点香料什么的、啊、香茅什么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这个折耳根呢，就是这鱼腥草，就是这个地下茎哈、
0: 嗯、
1: 它就能起到清火的作用。
0: 哦，因为吃辣就容易上火。
1: 哎，
0: 对，嗯，
1: 所以你看吧，要不说就是每个地方的就是食材啊，就是它往往就是说是最后是对冲的。
0: 对，嗯，如果有偏向，一定有另一种食材给你找不回来。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就是千百年来就是大家形成的饮食习惯是养生的。
0: 嗯，折耳根其实还是一味中药
1: 啊，一味中药。
0: 嗯、
1: 啊，是不是也有这个什么这个过去有这个什么鱼腥草注射液吗？
0: 嗯、啊，对，现在也有
1: 什么退烧、啊、
0: 口服液、鱼腥草口服、
1: 嗯，
0: 就好像有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呢，就好像历史上也曾经就发生过，就是用这个药的一些个危险
0: 哦、
1: 也发生过啊。
0: 鱼腥草，现在您吃惯了这种菜了吗？
1: 现在呢，等于是还是
0: 就吃的时候，咱们还是会皱眉头。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还做不到呢，就是说主动的去找这东西吃。
0: 不像比如说，我想喝豆汁儿了、
1: 哎、
0: 啊、
1: 就是，
0: 没吃惯。
1: 对对、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去南方的一些馆子里面正好有，吃吃也无妨。
0: 嗯，吃吃也无妨。
1: 嗯嗯，
0: 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挺好的啊，就是可能主观上你认定它对身体是大有裨益的，
1: 嗯、
0: 所以你接受起来自然就有了思想上的动力。
1: 啊，对，
0: 就是你对一种食物的认识啊、
1: 嗯嗯、
0: 一定会慢慢的改变你对它的这个口感的追求。
1: 对，这就是咱们有时候经常这个大夫跟患者说的嘛、
0: 嗯、
1: 良药苦口利于病。
0: 对，就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 啊，吃汉堡，吃炸鸡、
1: 嗯、
0: 其实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身体特别特别不好、
1: 啊、
0: 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嗯、其实你就觉得哦，它真的没有那么好吃。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有一种东西不是那么好吃，但是他告诉你他很养生，对你身体很好，你就改变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了、
0: 嗯、对、
1: 嗯、
0: 你对他的认识会改变你对他的感觉的。 嗯,
1: 嗯，说白了就是更加理性了哈。
0: 对，更加理性了，
1: 不是那么任性了。
0: 对，过了追风少年那劲儿就不再那么任性了 啊, 啊。
1: 所以这个年这个追风少年这个年代
0: 啊，
1: 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嗯、
1: 你知道吗， 懂吃不如会吃，会吃不如好吃。
0: 哦，只要好吃我就吃。
1: 对，只要好吃我就吃。
0: 哦，
1: 我不需要懂，我不需要会。
0: 那是一个任性的年代。
1: 对对对，我也不需要管它有没有营养，我也不管它对身体有什么不好。
0: 嗯，我拿青春赌明天。
1: 对对，
0: 可能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都会有那么一段。
1: 哎，对，
0: 好吃我就吃，我没有什么负担啊。
1: 对，任性的阶段。
0: 对，我也不三高，我又不肥胖，我想吃我就吃。
1: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其实我们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啊，这本书是王世襄先生给您提的书名。
1: 嗯嗯，
0: 啊，和老先生其实是有一段渊源的。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书名提的当时也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还有点小的周折。
0: 嗯，啊，您是和王世襄的先生的公子，
1: 对，
0: 王敦煌先生其实也是好朋友。
1: 对，跟他呢就是比跟老爷子关系走得近。
0: 啊，嗯，走得近，经他帮忙。嗯，
1: 对对，
0: 然后，其实之前李老师还写过一本书，叫《边吃边聊：饮食漫笔及小吃地图》，那本书也是王先生提的。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等于是第一本呢，等于是算是呢，就是我直接是求的王先生。
0: 嗯。
1: 然后第二本呢是，
0: 曲线。
1: 对，等于是他的儿子王敦煌先生。
0: 嗯。
1: 等于是替我求的，他爸爸。
0: 哦。但两本书最终都是王世襄先生给提的名。
1: 哎，对， 对， 对，第二本呢，
0: 嗯，
1: 还有点意思。
0: 嗯。
1: 第二本呢是有一天呢，就是突然呢，就是求完以后啊，过了几天，就是突然就接到就是王世襄先生的公子啊，
0: 嗯，
1: 王敦煌先生的电话啊，赶紧打车过来，啊，
0: 嗯，
1: 刚给你写完啊，
0: 新鲜出炉的，
1: 哎，墨还没干呢啊，赶紧打车过来啊，打车过去以后，然后就发现呀，那儿摆着两个，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书名这个实话实说，
0: 哦，
1: 一个是饮食的食，
0: 嗯，
1: 第二个真实的食，
0: 对，
1: 实话实说。然后呢第一个呢好变成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栏目啊，崔永元主持那个，
0: 哦，那个实话实说，
1: 对对对，
0: 啊，
1: 哦，写的那个，然后
0: 你应该收起来回头送给他们。
1: 然后呢是那个呢没有盖章，
0: 哦，
1: 就光写完了以后，然后呢说发现写错了，
0: 哦，
1: 放在边上了，
0: 嗯，
1: 然后呢王敦煌就拿着这错的你知道吗跟我说，这一张你想要不想要？
0: 嗯，老爷子有意思啊。
1: 我说啊，然后我说想要啊。
0: 啊，
1: 他说想要，让老头给你补个章啊。
0: 那也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光临我们。
1: 哎，不客气。
0: 读书俱乐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 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2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

0: 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 140公里。
2: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乙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

0: 请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新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水利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第十届思博会上，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思博会平台聚合效应充分释放。
1: 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从孤羽栖之到万环翱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5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水利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外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立足陕西实际，发挥特色优势，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多做贡献。要持续深化投资和经贸合作，加强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高质量推进国际友城建设，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共赢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高端智库等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助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会强调，要深刻认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会强调，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科学制定实施陕西省15水安全保障规划，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统筹做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当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全面细致做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应急演练和物资保障，打好防汛工作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陕西台消息，5月21号，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总结台盟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5年工作情况，并作台盟中央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的说明。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出席。副省长戴彬彬介绍陕西有关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苏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开展好为期5年的新一轮民主监督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锚定民主监督正确方向，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务实尽责促发展贯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全过程各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

0: 环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担当责职重责，在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推进履职工作提质增效，把专项民主监督工作与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工作有深度、建议有质量、监督有实效。要聚力行之实者，把牢民主监督工作性质定位，树牢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的鲜明导向，持续助力三秦大地生态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接续谱写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实践新篇，同心展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履职新貌。会上为六位专家代表颁发了台盟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特邀专家聘书。
1: 上期的消息，5月23号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真正汲取深刻教训，严肃警醒反思，检视风险，切实扛牢压实责任，严格履职尽责，钉死看牢，全面排查整治到位，严防漏管失控重蹈覆辙，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惩违法违规失责缺位，做足应急处置准备，严密调度值守，防范应对，迅速对全省所有煤矿组织拉网式排查，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灾害超前治理，落实定期研判、专家排查、驻点督导等制度，强化一件事全链条整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燃气、工贸、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地震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和群死群伤事件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陕西台消息，5月21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成通集团董事长习正平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基金投资、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属相关企业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思博会观察，第十届思博会汇聚了全国多地优质产业资源与科创成果，各地特色农产品、高端制造设备、前沿技术方案集中亮相。不同于传统展会单项展示模式，展会现场政企客商双向互动，跨省深度对接，让参展变招商，亮相变对接，充分释放思博会平台聚合效应。请听报道。
2: 走进本届思博会的省际合作展区，各省区市特色产业成果、优质产品项目集中亮相。在宁夏展区，枸杞、羊肉、八宝茶等特色商品琳琅满目，鲜香四溢，引得往来客商纷纷驻足品鉴、沟通洽谈。陕西客商王源：
3: 我们在现场是做一些选品，品质产品是非常好的，想引进他们在咱们陕西把食药同源这个赛道啊推广得更好。
2: 宁夏参展商袁兴：
4: 我们12年已经进入陕西市场了，它属于我们宁夏走出来的第一站，也能通过这个平台能跟他们形成更多的一些有效的合作。
2: 在现场，记者看到各地纷纷拿出自家好物与优质项目，3D 裸眼仪、脑机接口装置等，既有智能装备、数字化转型实用方案，也有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等。不少地市还现场开展招商引资，举行项目签约，推动合作意向迅速落地。
5: 云宝，云宝，请给我跳一支舞。在本届世博会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展台，集中展示了我省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和硬科技实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灵活自如的这种人形交互的机器人，还有用于复杂场景地形救援的四足机械狗，包括这种管道的清洁机器人。各类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民生服务、工业制造以及救援应急等场景。
2: 陕西参展商向阳：
6: 这个最新一代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它是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和有毒有害危险场所的巡检机器人，目前大概有6-7家吧。
2: 在世博会现场，来自广东智慧工厂领域的参展商也在现场观摩体验各类智能机器人、工业制造设备，比对技术优势，对接应用场景。广东参展商宋文宇：
7: 这款产品其实解决了几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这些需求是有强关联的，需求也梳理得非常的清楚，一些定制化的内容我们觉得后面还可以再更详细的去沟通。
2: 陕西参展商李文红：
8: 合作意向还是非常多的，这次带来了20多家陕西本土的机器人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展开更多的合作。
2: 本届世博会上，产品技术与资本的同频共振，也让跨省对接更高效，跨境合作更畅通。在2026年汇通古今丝路必助跨境金桥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活动现场，腾讯金融科技与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商业银行达成合作，将推动中亚地区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迈出关键一步。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李启如：
9: 通过该家银行，我们可以使该国的居民使用本地的电子钱包，通过 Tenpay Global 提供的接入国家统一网关的服务，就可以使得当地居民在中国内地的数千万微信支付的商户网络可以便捷的支付。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围绕着中亚地区，无论是出境还是在入境这些资金、个人和企业的服务上，去加强这些地区的资金的和金融机构的连接，服务的深度和密度。
0: 世博会访谈：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法泽尔纳吉布在参加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他表示，陕西与马尔代夫在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丝博会正是一座沟通的桥梁，推动互通有无，寻求合作机会。请听报道。
10: Your Excellency，
11: 尊敬的大使阁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陕。
10: Thank you very much。
12: 非常感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里。
10: You visited 陕西。
11: 去年此时，您在西安参加上合组织简评论坛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今年同一时间，我们又有幸在这里采访您。回到西安，您感觉如何？
10: The good thing is I get。
12: 好消息是我又能来西安了。这是我第四次到访，遗憾的是我得很快回去，因为时间很紧，但能回到西安真的特别开心。
2: 虽然已经来陕四次，但这是法泽尔纳吉布首次参加丝博会，他用实地考察、人脉搭建、合作共赢等关键词总结他的丝博之旅。
12: 这次丝博会我们参观了现场的一些展位，特别是中国科技企业的展台、无人机制造业等等，我们非常希望和这里的企业开展合作，这也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寻找有合作潜力的陕西企业。我认为这样的博览会对推动各国间经贸发展、投资合作大有裨益。
11: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起点，而马尔代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双方文旅资源高度互补。您认为未来两国文旅合作最有潜力的方向是什么？希望在哪些领域加强交流呢？
12: 中国目前是马尔代夫的第一大客源国，去年我们接待了近33万中国游客，是各国中数量最多的，今年中国依然稳居榜首。我邀请所有陕西人民来马尔代夫做客，同时我也希望马尔代夫民众来中国，尤其是来陕西走走看看，探寻经贸与投资合作的机会。
1: 法泽尔纳吉布表示，当前马尔代夫高度重视绿色能源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陕西则在新能源环保技术方面优势突出，他希望双方在这一领域能够开展务实合作。
12: 借此机会，我正式宣布，马尔代夫将于2026年7月为中国投资者和企业举办一场投资与商务论坛，为中国企业、高校、科研人员搭建平台，与马方对口机构面对面洽谈落地务实合作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即将在马尔代夫举办的论坛就是斯博会的延伸。
1: 1981年5月23号，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洋县姚家沟被重新发现。45年来，朱鹮全球种群数量突破 1.1 万只，国内种群分布扩展至14个省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誉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样本。如今，在朱鹮的发现地陕西汉中，以朱鹮为 IP 的文化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13: 正在举行的第十届斯博会上，汉中展区以朱鹮生态主题精彩亮相，全方位展示重新发现45年来朱鹮保护繁育种群壮大的发展历程，并集中展出各类创意十足的朱鹮主题文创产品。逛展游客李荣：
14: 通过这些精致的文创产品，直观认识到了朱鹮的模样，以后我有机会一定去汉中看看朱鹮。
13: 参展商杨坤：
15: 希望通过各类文创好物，让更多外地游客看见朱鹮，了解朱鹮，熟悉朱鹮保护故事，进而认识汉中，爱上汉中的生态之美。
13: 朱鹮是鸟类的活化石，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被誉为东方宝石。上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5月23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专家团队历经三年跋涉5万多公里艰辛寻觅，终于在汉中洋县姚家沟的深山里找到了7只野生朱鹮。从此，一场跨越代际的生命守护在秦巴腹地的洋县拉开序幕。当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关停污染企业，划定4.2万亩保护区，建立126个生态监测点，构建起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科学保护体系。在加强野生朱鹮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同时，通过跨区域合作与野化放归，河南、浙江、山东等省份相继建成稳定种群。目前，朱鹮全球种群数量已成功突破 1.1 万只，其中汉中境内近7000只。这两天，汉中原创舞剧《朱鹮归》正在加紧排练，舞者以轻盈舒展的肢体动作将朱鹮独有的雅致神韵完美演绎。舞剧《朱鹮归》编剧纪红磊：
16: 我们希望通过舞剧《朱鹮归》，把朱鹮从濒危灭绝到重生繁衍的故事做出艺术化的呈现，既展现朱鹮的灵动之美，更传递出汉中45年坚守生态保护的初心。
13: 在汉中洋县，朱鹮文化成为青少年涵养生态理念、传承家乡文脉的鲜活教材。洋县青年路小学的同学们将日常所见所闻的护鹮小事改编成趣味小故事，通过经典皮影戏形式生动讲述出来。洋县青年路小学学生高平月：
17: 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啊，朱鹮呀，它的一些故事，我从小就心里埋下了一颗那种不想要保护朱鹮的种子。到了小学，开始参加皮影社团，我可以用皮影的方式给大家讲述更多关于我们家乡、关于朱鹮的故事，我心里特别高兴。
13: 如今，朱鹮文化已然融入汉中市民的日常生活，公交集团创新推出的朱鹮小巴成为新的城市 IP， 别具特色的乘坐体验受到市民欢迎。汉中市民苏云：
18: 朱鹮小巴算的是咱们汉中的出行名片了，就像一只只朱鹮穿梭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坐上它不单是方便了我们的出行，更是着感受了家乡生态文化的美好体验。
13: 汉中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朱鹮小巴工作人员孟凡：
19: 我们希望把朱鹮文化从景区展馆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打造本土特色绿色便民智慧出行服务，让保护朱鹮和热爱生态成为城市的文明共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省电力部门紧盯百姓用电急难筹办，对全省养老机构用电安全突出薄弱环节梳理形成整改清单，明确提升实现，以双保险守护老年群体用电安全。请听报道。
2: 供电不稳定，极端天气易停电，长期以来我省养老机构存在一些让人揪心的用电隐患。学习教育中，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对存在问题进行摸排，明确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在铜川市，电力部门摸清了印台区中心敬老院采用单辐射供电末端是导致遭遇极端天气线路易跳闸的主要原因，专门安排电力服务队对敬老院实施沥干架线作业，改善电力保障。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铜川市印台王邑区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专责张成熙：
20: 一共要架3公里线路，一共要立62级杆子，然后引3公里线路到咱们这个养老院形成第二路电源。
2: 铜川市印台区中心敬老院院长郝平产：
21: 弄成双回路电的话，老庄一路电情另一路立马就能从接上，它就不影响它的消防了、电铃了、电器了这些的运营。双回路改造是免费的，解决了他敬老院的资金困难的问题。
2: 为对照问题清单将电力改造实施到位，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铜川供电公司积极筹措资金，推动全市7家敬老院分阶段展开供电双保险改造。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铜川市印台王邑区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鑫：
19: 印台王邑区主要承担了3家养老机构的这个改造任务，3个养老机构主要都是在农村地区。我改造完成后，能实现停电无感知，从根本上解决供电的薄弱环节。
2: 在宝鸡市社会福利院刚完成双回路改造项目的配电设施焕然一新，工作人员正围绕升级后的供电系统开展日常巡检。国网宝鸡市城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责马吉：
22: 大概7个多小时，就是完成了这个外线所有的施工环节。它如果突发停电的话，另一路电源就能无缝衔接的供上可靠的供电。
2: 宝鸡市社会福利院副院长黄文：
23: 全院的失能的话，应该占到80%。老人一般话用电就主要在这个医疗照护方面，比如说他这个护教系统，像氧气供应设施，双回路改造项目实施以后的话，用电更安全。
2: 宝鸡地区共有养老机构56家，当地电力部门对照前期排查梳理的改造清单，为各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确保改造能贴合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实际需求。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宝鸡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景中强：
24: 我们针对重点民生用户建立了台账，主动发放连心卡，台区经理提供个性化服务，依托微信群可做到快速响应、限时办结，切实保障民生用电的需求。
2: 3月以来，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学习教育中坚持查改贯通、清单化推进，在全省启动养老机构电路安全改造及供电双回路建设行动。目前已完成90家养老机构用电安全隐患排查，并启动66家养老机构电网配套建设工作。按照整改清单，今年年底将完成不少于200家养老机构的双回路改造任务。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25: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6: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25: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6: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25: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27: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
3: 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

0: 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助残有爱，城市有温。十四五期间，榆林市持续加大助残保障力度，累计投入428万元开展残疾人临时救助，投入1.08亿元落实0到17周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投入2100万元开展职业技能与实用技术培训，投入超1000万元资助残疾大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在残障朋友逐梦的道路上，愿我们携手共建无障碍环境，以温情守护每一份期待，让每个生命都能绽放独特光彩。
3: 从神农氏的悠悠传说里，我们截取华夏文明的第一缕火焰，从青铜器的鼎鼎铭文中，我们抽出泱泱中国的第一张名片。
4: 陕西新闻广播宝鸡各区线调频，宝鸡 FM100.2， 陇县 FM104.2， 凤县 FM103.9， 梅县 FM103.6， 临游 FM92.8，凤翔 FM87.8， 千阳 FM93.5， 陈仓 FM106.4。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3: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4: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线调频，西安 FM106.6， 蓝田 FM88.0。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5: 解读、解决、查处、反馈、监督问责，现场督办。
6: 近日我们能报道的先
7: 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有什么建议？
5: 表达、评说、沟通、理解，媒体联动，深度监督。
8: 秦风热线架设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5: 秦风热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陕西广播电视台联手全力奉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6.6AM693 陕西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8:30现场直播的秦风热线，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欢乐的段子，倾诉的空间，
3: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2: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很多家长发现教育孩子的时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愉快地接受批评。不管您是亲自照顾孙辈，还是作为孩子爸妈背后的高参，都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作为成年人呢，咱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个人被很强的负面情绪包围的时候，无论我们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到心里去。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呢？也就是说，当孩子很生气、很伤心、很害怕的时候，家长对他们的任何教育都是无效的。比如说，孩子哭了，家长常常啊就这样斥责孩子，说你一点小事就哭，你真没出息，行了，别哭了。或者呢，干脆吓唬孩子，说你哭，你再哭，再哭，我让大灰狼把你抱走。其实啊，家长这些做法不但会引起孩子的反感，激发他们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表示啊，人的负面情绪被压制之后，就会成为隐藏在心里深处的暗流，人们可能意识不到它，但是它呢，就像蓄水池里的水一样，越涨越高，会在心理上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使这些心理暗流不外流，人们就会在心理上高筑堤坝，但是这种行为呢，会使人的心理与外界隔绝，会造成人的精神苦闷和孤独。当然了，如果这种暗流冲破了心理的堤坝，那就会使人的行为怪异，甚至是精神失常。因此啊，心理学家告诉家长们，当孩子有了负面情绪之后，不要压制他们，而是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孩子把这种情绪呢给宣泄出来，使他的心灵恢复平静。这是方法之一，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净化作用，也是为孩子的心灵减压的一种手段，因此呢也可以被称为心灵减压效应。其实啊，家长认真地听孩子的诉说，就是帮助孩子正确宣泄情绪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更多的时候啊，孩子向家长诉说，并不是要求家长帮助他们解决什么事儿，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发泄的手段。一个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到家以后，就一边哭，一边跟妈妈诉说。妈妈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呢，认真地听孩子说话。当孩子说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不再哭了。当他说到结尾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他一边收拾玩具，一边对妈妈说啊，说妈妈，谢谢你听我说话，我约了小伙伴一块出去玩，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哎，说完呢，哼着歌跑了。从哭泣到哼着歌跑出家门，从满怀负面情绪到愉快情绪的产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孩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情绪变化，这要完全归功于孩子的妈妈，归功于他的认真倾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他们会遇到很多令他们不愉快或是伤心的事儿。由于他们的心理比较脆弱，这些事儿很容易转变成为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无所适从。在这些时候，家长一定要帮助他们把内心的压力给宣泄出去。当然了，在帮助孩子宣泄压力的时候，家长们首先要引导孩子选择自己的宣泄方式。如果他们通过诉说能够使压力得到排除，那么家长呢，就不用给他们提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仅仅是在那儿认真地听他们说就可以了。当孩子诉说完之后，如果还有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家长就要帮着孩子呀，选择其他的无害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比如说，引导孩子做做体育运动，哎，做做家务活，用这些方式来释放负面的情绪。第二个方法呢，是以快乐的基调结束谈话。
就是使用近音效应。我们都知道，在一组信息当中，人们对未

于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的信息比中间部分的信息记得要牢固。前者呢叫做首因效应，后者呢就叫近因效应。关于近因效应啊，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代的名臣曾国藩奉命征讨太平天国，一开始啊经常打败仗，在给皇帝写的奏折报告当中啊，就不得已写上了屡战屡败四个字。这张奏折被他的一个谋士给看到了，他对曾国藩说，说大人，您这么写的话，皇帝肯定会怪罪你的。曾国藩反问说，那我写的是事实啊，不这么写我应该怎么写呢？这个谋士就回答说，我看呢，还是改成屡败屡战的好。曾国藩听了这个谋士的建议，果真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意思啊本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屡战屡败把这个败字放在了后边，就给人一种多次战斗多次失败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呢，是把战字放在了后边，这样呢就向别人展示了一种不屈不挠，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的精神。词义是相同的，仅仅是字的位置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如此的不同。这个呀就叫近因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会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后面的话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最后几句话往往会决定整个谈话的调子。因此上，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需要讲究技巧。比如说孩子因为基础不好，哎，考试没考好，很多时候啊，家长呢就喜欢这样鼓励孩子，说没事儿，只要你努力了，将来总会考好的，虽然你现在啊是基础比较差。虽然家长啊这是在鼓励孩子，但这些鼓励的话呢却以孩子基础差作为结尾，那么就会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说家长在强调自己的基础很差。因此上，家长的这种鼓励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咱们换一种说法呢，这么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现在基础差，但只要你肯努力，将来呀，一定会考好的。您看，这样孩子就会感觉家长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考好，因此啊，孩子努力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再比如说，每一个孩子对批评都会很反感，但如果家长能够在批评孩子之后说上两句这样的话，说我批评你啊都是为你好，只是希望你啊能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希望你呢能够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或者说如果你能改掉这个缺点，那你就越来越完美了，这样孩子的注意力就会从批评转移到后面的这些话上，从而啊减轻孩子因为受到批评而产生的痛苦感。相反的，如果家长以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我就怎么怎么罚你，怎么怎么揍你啊，我看你啊不可救药了，您要是用这样的话来结尾，那么只会让孩子沉浸在批评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当然了，我们提倡温馨的话语结束对孩子的批评，并不是鼓励家长采用前后不一致的态度来教育孩子，前面凝眉瞪眼，后边嬉皮笑脸，那只能让孩子觉得呀，您不严肃。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跟这个完全不同，咱们是鼓励家长运用近因效应，同样的一段话把孩子喜欢听的那一部分放在后边来说，这样给孩子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从而使沟通达到最佳的效果。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话题，接下来呢还剩下一点时间，云生跟您说说吃葡萄干的好处。葡萄干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价格也不高，深得大家的喜爱。其实这个葡萄干对于咱们来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呀。葡萄干当中啊含有一种酒石酸，这个呀是一种有机酸，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胃道的消化。另外呢，葡萄干当中所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吸附肠道壁上的毒素垃圾，从而呢促进排毒，滋润肠道，帮助改善便秘，利于健脾开胃，促消化。葡萄干当中啊含铁非常的丰富，是新鲜葡萄的15倍，还含有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体虚贫血者的佳品。如果您经常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轻度贫血，那么每天一小把葡萄干就可以改善这种症状。女性朋友吃葡萄干呢，能够红润皮肤，补血养颜，还能够有效地缓解月经失调。除此之外，葡萄干还有养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的作用，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坚持吃点葡萄干，保持年轻活力。除了葡萄干本身之外，它呢还有一些黄金搭档，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红枣，葡萄干本来呢就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助于身体分解下半身的脂肪，还有一定的祛湿作用。很多人呢因为体内湿气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吃点葡萄干帮助促进肠胃蠕动，促进胃黏膜分泌胃酸，利于消化，消化好了，体重自然也就悄悄地降低了。而红枣呢可以补血，有利于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因此啊，把葡萄干跟红枣一起泡水喝，对于减肥瘦身的作用还是不错的。同样的效果，葡萄干和桂圆搭配也可以实现。桂圆利于除湿去火，很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啊，还有经常熬夜的，饮食不正常的，导致身体内啊产生了大量的湿气。如果发现自己努力控制饮食跟运动，最后体重还是没有下降，这就要考虑是否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的原因。葡萄干加上桂圆干泡水喝，有非常好的祛湿作用，坚持喝上个10天半个月的就能看到效果，湿气去除了，当然也有助于减肥呀。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葡萄干啊虽然好处多多，但是血糖过高的朋友们您可一定要少吃，以免血糖水平上升危害身体。跟您聊了聊葡萄干的作用，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